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下面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1.5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焦在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了被困人士，正在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在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尽管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伯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到王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及欧洲的王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王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本月17日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星期五早上去世。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0点，跌9点，跌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2点，跌19点，跌幅0.25%。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

0: 说生活精彩。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那么听到这首歌，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被琼瑶的言情剧所支配的年代。早间的8:11，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琼瑶的电视剧当中的歌《三朵花》。

这首歌来自于费翔的《榴莲》。早间的8:2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不过还是有雨。那么接下去的几天呢，天气还是不稳定，还是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接着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是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堆积情感》。这首歌呢是有两个经典的版本，流传度都非常的高，一个粤语一个普通话的版本。那么粤语的版本呢是发行在1986年，粤语版呢是由小美填词。那我很喜欢邝美云，她的声线是那种纯美而且带有沧桑空旷感的这样的声线，并且呢其实对当时80年代末的听众来说呢，这首歌呢还是非常具有共鸣感的，像是透过了厚重岁月的心声一样。

多的歌曲会随着电影热映而一炮而红，这首歌来自于泰坦尼克号粤语版的主题曲，叶倩文所演唱的《戏我心弦》。稍后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一部当时呢非常火热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也许不易》。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在来自于苏芮的蜗牛的家的歌声当中，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接着送上这首歌《潘邦聚散两一一》。

连续两首台湾的民歌，一首是许茹芸老歌新唱的《却上心头》，另外这一首是来自于黄清源的《第二春》。早间的8:55，你收听到的是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在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是翻唱。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了被困人士，正在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在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面积在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尽管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伯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到王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及欧洲的王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了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王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本月17日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星期五早上去世。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0点，跌9点，跌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2点，跌19点，跌幅0.25%。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 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6: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0: 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歌由珍妮和刘家昌一起合唱的《我家在哪里》，在这首歌声当中继续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内地歌手翻唱，臧天朔《再见我的爱人》。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出生。

0: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汉文的《移情别恋》。那么接着我们要再听到的一首歌呢，名字也是《移情别恋》，只不过呢是来自于内地歌手郭峰。不过呢，这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歌曲，只是呢唱来呢都是娓娓道来。早间的9:4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这首歌来自于林隆璇，我们爱这个错。好啦，那很快呢就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送上这首来自于巴士岩演唱组，当然它是一个演唱组合翻唱的爱相随。那么同时晚家也要在香港广播道的上空跟你说一声拜拜，我们下周再见啦。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政府现在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的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也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与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也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否考虑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

0: 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七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的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的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信息发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救。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1: 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8: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 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看。

0: 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资料。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新人类大世界
6: 开课啦！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4: 新人类大世界
6: 开课啦！
13: 8月29号啊，星期六的早上，来到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4: 我是小威
15: 啊，我是燕燕呐、
13: 啊。8月尾了耶！
14: 对，很多同学呢，应该是准备了心情，迎接回归校园。
15: 你们开学之前会有想过说需要什么仪式，或是有什么东西要先买好之后才开学的呢？以前在小时候，
14: 我每年一到八月底的时候呢，就会想我要排队去拍那个学生照
15: 、哦、
14: 不然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其实你八月底去拍呢已经是可能不能隔天拿的。
13: 你每年都拍哦？
15: 我
14: 每年样子不同的吗？
15: 我不是耶、欸、我从的我穷用几年呢、欸？
13: 大家看，如果有一直 follow 我们新人类的，你可以看回天籁，差不多小20年前跟现在，其实我觉得差别。
15: 他从3岁就这样子了、
13: 欸，没有，他是十几岁到现在差不多、哦。
14: 整个3岁已经长 XL，
15: 对啊，3岁已经整个阿姨，有没有已经大神的感觉？
13: 我小学可能还有吧，我到了中学，我真的没有每年都在拍的耶。嗯、
15: 我也没有，因为刚刚就是以前学校不是很流行10块钱30张的那一个。
13: 对啊，我妈就会就是晒多一点这样。
15: 而且10蚊30张，
14: 没有
15: 好柔咁喎，10蚊有20张噶，
14: 一打这样子。
15: 一打
13: 即系你可以拣嘅，即系你晒多啲都得噶嘛。
15: 梗系冇啦，即
14: 系他那些相片是4张1格的嘛，所以呢，通常一买就是4的倍数。
13: 唔系8张的。
14: 哦，那可能时代不同了。
13: 你是多少张啊？
15: 我是20，我记得。
14: 那为什么我那么记得要去拍那个照片呢？因为曾经试过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小3，那老师就说：“哎，今天要交照片。”那我以为我有。但是我没有，然后呢？
15: 你睇你嗰人几小气，你记录咁多年都仲记得小三
13: 啊！
15: 你
13: 嗰阵30、40年前喎，
15: 系咯，几小三冇张相喎，真系。
14: 然后呢，我就去那些素影的照片去拍，然后拍了一个啦，我眼睛又歪，那个头发又是歪掉，
15: 对，
14: 打风的感觉。总之是，你是觉得，哎呀。
13: 拍的很差，就是、
14: 很差。但是因为那些照片是很贵的嘛，
13: 啊，对对对，
14: 你拍4张
15: 啊，是，
14: 然后很贵的嘛，但你又不能重拍，嗯、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拿着那个照片去交，然后就每一个，比如说证件，然后呢
13: 手册，
14: 人家一拿起，比如说签名那个手册，一看到我那个样子，人家都想笑，我就这样子被笑了一年。
15: 那个人在需要认你的时候，你需要把那个眼睛歪歪的，把它给他认起来。
13: 对，就是你好，是这样。
15: 这先歪歪先认到个 face recognition，
13: 那个年代没有
15: 啊，对。拍卡还没有，我以前就纸嘛还没有，就签本，
13: 对。
14: 所以就有惨痛经历、
15: 欸。可是我以前拍照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就是蛮惨的嘞，就是以前的那个拍照不是很紧张的嘛，他会就是叫你坐下呀小朋友，然后坐下来之后3米1，还没有 ready 哦。永远没
13: 可以走的啦，仔
15: 就想说还没有 ready， 就
14: 2天后来拿。
13: 对，
15: 就是最衰的那样，是我妈还说 OK 耶，就是 OK，
13: 因为你妈就不 care， 就是有香蕉给老师就 OK 了。
15: 对，
13: 我不一样，我每年开始一定要买一个新的东西，可能是笔袋，可能是鞋，可能是书包，反正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新的东西，
14: 只能买一样。
13: 也不一定，就是 at least 要最少要有一样、
15: 哦、书包呢每一年会需要换吗？
13: 那比较不太会、
15: 哦、
13: 因为妈妈应该是不太允许这样、
15: 啊、
13: 因为她给我买的是那种就是比较贵的保护脊椎的那种、
14: 哦、
13: 所以她不可以给我每年都换，
15: 可是有点土土的那个吗？
13: 很土，我虽然很想换但是她不允许，她就是要那个保护、那个、
14: 怪不得你现在保护得太好
13: 了。 学的部分呢，就留给了即将要开学的同学。我们这些老人家呢，就退居幕后了。我们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15: 是
13: 就是关于我们 STEM 的发展啊。
14: 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请到国际太空编程任务第四届2025到2026的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呢。今天我们又再请到他们，分享他们另外一些同学分享一些故事。一首歌之后，就请他们出来。

0: 因为之前呢，我们就是介绍过 Astron Space Lab 当中呢，国际太空编程任务第四届的比赛，就是2025到2026嘛。
1: 哦，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继续邀请到呢，是其他的一些的同学组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欢迎今天我们的来宾呢，首先由就是举办方代表郭华清小姐，郭小姐你好。
2: 嗯，你好。
0: OK， 另外呢。

0: 三文之一。
1: 嗯，那首先呢，我们请郭小姐就跟我们讲讲了，比如说这个比赛的内容跟学习点是什么呢？因为之前可能我们请 Kitty 呢，就是介绍了他们你们比赛的一些宗旨这样子。那跟我们讲讲，比如说这次比赛的内容，同学要解决一个怎么样的任务？希望他们学到什么呢？
2: 这是这一年的欧洲太空总署，它的题目就是找出国际太空站的速度，然后它是开放给所有中学生用任何方法，然后我们主办方每一间学校都有一部那个太空的比赛机，他们可以用前面六个的传感器，它可以量度那个气压温度，还有其他的环境因素，还有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比赛的机器另外一边那个镜头。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比赛国际赛来说，它是开放任何的方法。我们这年收到的方法也真的什么方法都有的。
1: OK，
2: 然后它的目的不是找一个速度的准确性，它是找我要看你用什么方法，然后用什么的拍仿的程式，然后怎么计算。
1: 嗯，
2: 所以如果用照片的方法，他们胜出的队伍，我们会给回他们真实的太空的照片，他们在颁奖典礼也会看到。然后用数学的方法，比如说今天毕利罗氏女子中学的用数学还有那个物理的方法计算的话，他也会找出一个太空站的速度，也会给回他们的。
1: 嗯 ，OK， 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学习点呢。刚才郭小姐也讲到，其实它一个很开放式的比赛来的，让同学呢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比如说两队都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那你们举办方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课程啊、简介会啊，那些让第一次参加的队伍呢去了解一下，去帮助他们怎么样适应这种那么新颖的比赛，那么开放的比赛呢？
2: 是有的。我们每一年，这一年是第四届嘛，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时间表，都是一月份去我们那个合办方香港大学，他们有个地方给我们去举行那个课程的。他们在那边会上三小时的课，我们会简单告诉他们这年的题目是什么，你们可以用什么方法，然后他们就会用比赛机去练习，他们可以问任何方法，然后我们有比赛的平台，他们就会回家自己去做，然后他们自己去递交给我们。大概二月就是农历新年之前，就是那个时间，他们收的东西全部都给我们，我们就会筛选比较符合国际赛的标准的城市，帮他们递交给国际方。大概四月到五月，就是成功的队伍，他们的拍访的城市就会上载去国际太空站。这一年就有三分钟时间，他们的国际证书也会给他们那个时间地点三分钟那个运行的情况给他们的。然后每年六月底到七月就是颁奖典礼，就是未来第五届也是这个时间表。
3: 那第四届哈，就是应该也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两队同学这一次首次参赛，那不如也来问问他们一些的感受好不好？那我们先来问问我们邱老师哈，那这一次带同学们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觉得好新鲜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参加呢、这、一个比赛啦。咁首先听到个题目嘅时候，我觉得啊都几好玩喎，因为有好多变数咧，佢哋可以考虑啦。咁样今次就真系放手俾啲同学自己搞啦，即系俾少少资料佢哋之后咧，就佢哋自己嚟啦。
1: 嗯，刚才就说呢，你们学校是第一次参加这么一个比赛的嘛？一开始会不会觉得同学啊，哇，好像很难哦，或者是你们已经身经百战，不怕任何的比赛的呢？
4: 其實我覺得是難的，我看的時候我覺得哇很多變數，很多東西可以想，很多東西 要查的，但是我又問一下同學有沒有興趣，他們又說可以試一下的，還怎樣。

0: 都唔系谂住攞咩奖嘅啦，咁样咁诶， okay. 所以系俾佢哋试下咯。
1: 因为开始的时候就志在参与，因为没有参加过，诶、哎，不然就尝试一下。OK， 那今天呢，你就带来两位中五的同学呢，我们也问一下他们，比如说，先问是潘同学呢，那潘同学，你第一次老师叫你哎参加那么一个比赛的时候，你自己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覺得老師就俾咗好多信心我啦。佢話我哋電腦實得嘅，咁我本身就係有讀物理啊，同埋讀資訊科技嘅科目啦。咁我本身有少少編程嘅基礎喺度啦。咁其實佢就話其實你用你其實上堂學過嘅知識啊，例如圓周運動啊嗰啲嘅知識，再 apply 去呢個嘅比賽度，其實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到好大部分嘅，同埋加上佢相信我哋自己可以學到去用呢啲新嘅知識同埋技術去完成呢個任務。
1: 感觉上面老师好像讲得很简单这样子。好，问一下王同学，王同学觉得呢？
3: 因为我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一开始有些 data 都是很迷茫的，但是因为参加到大会那个 workshop 和跟着他的 sample code 慢慢地改，虽然好像一定做不到的，一开始觉得一定做不到的，但是慢慢觉得努力和不要放弃，就都慢慢做到，所以都很开心整个 process。
1: OK， 潘同学刚才说呢，他是 ICT 跟那个 physics 底的嘛，那你呢？
3: 我之前有学过一点 basic 的 Python， 但是我没有选到 ICT， 但我都有读 physics。
1: OK， 好了，那你跟潘同学本来是一 team 去参加，还是一早你们就认识，所以呢组队去参加这样子？
3: 我哋系两年嘅同学啦，所以都系我哋开始就一齐 team 入一齐，
1: 挺熟的啦。我记得呢，去年在访问这么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就有问同学，哎，怎么样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磨合啊那些？那你们两位既然是认识那么长的时间了，那就很容易啊，对不对？很合拍啊，可以说是。
2: 即係我哋參加得比較遲啦，所以我哋都有啲急嘅。但係因為我同佢本身都好熟啦，咁我哋就好快就可以分到工啦。咁可能我就負責可能處理啲比較programming， 即係code 上面嘅嘢。咁佢就負責去 finalize 或者去 fine tune 個 algorithm， 令到佢可以處理得嗰個任務處理得好啲咁。
1: 嗯，那你們是一開始就已經想到要這麼一個分工啦？
3: 我哋一開始係由 research 開始啦，咁 research 嘅時候就兩個人一齊做，跟住 call 到可能好嘢，跟住之後就慢慢做下做下嘅時候，就慢慢演變為之後嘅分工咁樣咯。
1: 嗯 ，OK， 那在當中老師有沒有給一些什麼樣的指引的呢？
0: 有啲嘅，我其實起初即係物理方面，我自己教物理啊嘛，咁所以物理方面咧，我提供咗好多一啲課堂冇講過嘅嘢，因為全部啲實質嘅數據應該同書本嘅爭好遠嘅，咁我就講你有冇考慮過呢啲呢類咁俾咗好多嘅方向，其實就即係冇方向地俾啲方向佢。
1: 我不要這樣說。
0: 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即係知道咗真實嘅世界有啲咩唔同咯，咁其實我都陪佢哋即係開過幾下通宵先至，即係都好夜做到好夜，咁因為好有興趣啊，其實越講越耐都冇睇鐘啦，咁可能講到點幾鐘，咁跟住佢哋就話嗱，咁你去寫啦咁樣，咁我就瞓覺啦，佢哋就繼續做啦。
1: 因為老師在這個比賽，或者是在我們講 STEM 啊，或者是 STEAM 的比賽當中呢，就是一個 facilitator 的角色嘛，那老師在當中呢？这一次真正的做到是一个 facilitator 的角色了。好，那我们问问另外一所学校的同学好不好？
4: 我们来问一下毕里罗氏女子中学的于同学好不好？你也分享一下第一次参加比赛的经验啊。
5: 就是因为我是没有选修资讯科技的，所以一开始我跟我的队友在拿到这个比赛的规则之后，知道我们要自己写一个程式出来，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迷茫，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那我们就想，不如就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我们由我们选择了我们的方法，然后我们研究了怎么样去计算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再编写那个程序，那可能会对我们就是比较适合。
1: 嗯，那你自己本身是什么科目？
5: 我是选修了物理、化学和生物。
1: 刚才主办方就讲你是用数学方面去解决问题的嘛，那怎么样解决呢？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5: 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模拟器，它有很多的那个传感器，还有一个镜头，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镜头，然后看到他们可能上一届比赛他们怎么去用那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就 感觉搞不明白，就不知道他怎么做，那我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传感器，就是用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那我们最后就是选定了用那个，就是可以量度那个池。

0: 场的那个传感器，然后我们就是它会量多三个轴的，就是 XYZ 的那个磁场，然后我们就把它合成一个，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磁场对比那个地球地表的磁场，我们就计算出那个太空站的那个高度，然后我们再用公式去算出它的速度。
1: 那公式是你们一早就，比如说大会给你们，还是你们也是要计算那个公式，把它做出来？
0: 我们是就是在网上搜寻各种的，然后就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那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就是找到这个公式，然后用了以后，我们在3个月之后，我们在物理课上又学到这个公式，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就是奇妙这种东西。
1: 那你不是超前学习的吗？比如说老师教的时候，你就举手，我懂
0: 那也不会。
1: 了。OK，好了，那在刚才郭小姐就说1月的时候，你们有简介会，或者是有一个课程给他们。其实2月就要交那个作品出来，1个月的时间那么短，是你们特定就是想要做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令他们做到。
2: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欧洲的比赛方是没有农历新年的，所以他每年都是定2月，大概2月中的时间，所以没办法，因为所有中学他们也要有一些学校是1月考试，有些学校是圣诞前嘛，所以我们挪了很多时间，还是决定就是1月中左右去那个工作坊，然后想大家过年过新年快乐一点，所以新年前递交给我们，我们处理。其实我们内部大概只有5天时间处理所有的他们递交的资料的，所以我们宁愿把压力放在自己，也要他们有充足时间去了解，还有练习，还有递交。
1: 不过那好像这种比赛，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很难。第一就是肯定是他们的学习的课程以外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是一个开放式的比赛，就同学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那所以呢，就是变成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试，但是因为试也要时间成本的嘛。但是1个月的时间是，因为今年是已经搞到第4届了。基本上面同学都是可以在那个时间线以内就可以搞定，对不对？
2: 是的，还有一个东西你们不知道，就是他们除了要写一个 Python 的程式，他们还要做那个实验，那个演说，还有3分钟，他们要放上那个 YouTube 的演说，所以代表他们要提前准备他们的方案，然后把它录成一个片段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觉得香港的中学生他们能力非常棒。
3: 那不如就请同学们，我们不用3分钟了，你们就随意，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理念啊、想法之类的？我们先请，圣实体法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4: 咁我哋嗰陣時寫個 program 嘅時候，都有考慮好多因素啦。就係、是、首先，因為我哋係用到鏡頭方面嘅，咁我哋影相嘅時候咧，個 camera 就會有少少 distortion 啦，即係佢張相就唔係即係perpendicular 咁影落去嘅。跟住我哋要考慮呢個因素啦，跟住我哋又要考慮埋頭先都講到嗰、那個ISS 去運行嘅軌跡唔係固定啦。靠我哋影落去嘅頭先講到嗰啲 pixels 啦，睇佢嘅移咗幾多位啦，跟住再去計佢嘅 average speed 咁
5: 我哋 consider 嗰個移動軌跡咧，因為其實佢就唔係一個圓形嚟嘅。本身我哋係以為即係因為課堂上學嘅就通常都係圓形嘅軌跡啦，但係其實實質上地球上嘅即係 ISS 嘅行動軌跡係比較似橢圓形 ellipse 咁樣噶啦。咁我哋就其實有 consider 埋呢個因素去 integrate 去我哋入邊個 program 入邊，去盡量去減少嗰個誤差值咁樣。
1: 因為我們平常在學校學的都是地球的那方面的一些事情的嘛，而突然变成太空，虽然可能简介会里面都会有一些数据啊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就是还可以，因为这些数据就可以很准确的计算得很好，对不对？
4: 我哋有用到佢个 AI 去做 research，我哋去问佢我哋有乜因素要考虑啊？即系有乜因素会影响我哋呢个结果？咁佢都有俾翻啲data 我哋，咁我哋就跟住去俾个 suggestion，我哋去改我哋个 code 咁样咯，即系 integrate 多啲唔同嘅嘢。
1: OK， 又问一下郭小姐，刚才她就说出另外一个关键词语，就是 AI 了。其实去年也是可以用 AI 来协助，对不对？
2: 是的，其实我们比赛第一届那个年代还没有 AI 普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收那个数据，我们觉得很 raw， 很特别。但是随着时间推进，我们会看到第二届有一些队伍开始用了，而且他们用的一般。但是这一年是第四届，有一些队伍他已经参加了第三年了，他们用 AI 用的非常的纯熟，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能用 AI 的跟还没用的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不是他依赖 AI 去做这个方案，而是他怎么用 AI 去把他的方案做得更好。
1: OK， 好了，问一下于同学了，那你用 AI 那方面有没有用到呢？这一次，
0: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城市里面是没有涉及到 AI 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们对编程不太熟悉，所以可能就是我们最后写完我们那个城市之后，我们给了 AI 看，然后让它帮我们改进和精简一下我们的程序。

0: 近几个月的，比如说太空或者是航天的热潮的，在香港就很火热的。那么我们香港第一位的女太空人，就是随着那个神舟去太空去。那好了，那对于你们的感觉来说，太空跟你们，比如说可能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或者是看到我们黎嘉莹博士上太空之前，会不会感觉是很远的呢？同样是问于同学。
1: 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到太空去，然后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没有想过就是我们的城市会被上传到太空站嘛。但是现在就是我们香港有第一位太空人，然后我们也就是上次在回归的时候也看到他跟我们连线了，就是觉得突然一下子这个距离就拉近了，就觉得太空原来是触手可及的。

0: 东西。
1: 嗯，那你在参加这个比赛当中怎么样理解太空呢？是觉得哎哦，其实就是数据，或者是另外一个空间啊，可能很多数据跟我们地球是很不一样，是两个很不同的空间呢，还是其实你们跟他们都是很近的呢？
0: 我觉得太空是一个正在等待被人类去探索的地方吧。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未知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机会会等着我们。
1: 嗯 ，OK， 同样的情况呢，也问一下，收视提反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呢？
2: 其实系都有，即系有几另眼相看咁样样啦。嗰阵时就系觉得，即系其实哦，航天科技好似真系好遥远，即系特别喺香港系比较少啲嘅发展机会啦。但系其实反而呢个比赛之后，其实系好多空间俾我哋去我哋中学生啦，同埋去探索下呢个太空，同埋去推进呢、这个数据分析啊，或者太空其他探索嘅研究可以去出一分力咁样。
1: 嗯，
3: 因为我都系之前完全冇接触过呢啲。類型的東西，有時參加比賽都覺得很神奇，因為都看到那個 NASA 的直播，然後都學到很多相關的東西，還有我都覺得即越找會覺得它越有趣，越想去 explore 這樣。
1: 嗯，那太空方面有沒有哪一方面比如說有機會你是想了解多一些的呢？
3: 因為我自己對那些 robotics 的東西本身都很有興趣，然後我都想了解多一些，例如他們的嗰啲 ISS 入邊嗰啲機器啊，或者係成個machinery 方面嘅嘢咯。
1: 嗱，問一下邱老師啊，比如說這一次參加，你們是學校第一次參加關於即係同學可能去參加這個比賽，但是在當中對於太空那些知識啊，或者是有關的知識，在課程裡面其實有沒有機會接觸到的呢？
4: 其實有的，我哋都即係關注咗呢個太空方面都一段時間嘅。咁我哋之前都參加啲比賽，例如點樣整一啲 cube 嘅satellite上去，有啲乜嘢做咯。咁我哋都有聯絡過入面譬如話曹正教授啦，佢專係做啲風雲衛星啊咁樣。咁我哋都有帶啲同學上去聽過啲 talk 啊，咁亦都特別係去睇下追星啦，即係不過追嘅係人造衛星啊，就唔係即係我哋平時講追星。咁我哋都好關心。呢樣嘢咯，尤其是我特別鼓吹同學諗下，即係個太空嘅呢啲科技嘅應用咯，係有啲咩可以用到啊咁樣，咁佢哋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嘅。其實啲同學
1: 嗱，老師本身都對於呢個太空啊，或者是一些知識有所理解啦。這一次當中，在你們有一個即係主辦方，他們有一個機器的嘛，而且在當中有一些比賽內容，這個對老師來說算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部分，还是在当中你其实也能够学习到新的东西呢？
4: 梗係啦，我覺得我哋自己即係我自己都好好玩，我都覺得好好玩。即係學習之中咯。咁啲嘢你感覺到好真啦，即係唔係話淨係睇下啲書啊咁樣，好似你揸住嚿嘢先啦，起碼到咁你會覺得係好真好埋好近咯，即係相對嚟講好近啦。咁做嘅時候係真係有個興趣嘅，睇住佢哋慢慢討論啊，見到好多啲新嘅嘢，從來未即係唔識啦，或者諗過或者聽過下，但係未做過嘅咁樣。咁而家就真係落手去做咯。咁我係感受到即係好興奮嘅，大家討論嘅時候係即係真唔知中嘅，係咁喺度講。讲即系去做嘅系咁做咯。
1: 嗯，嗱，在当中呢，比如说，今天你派出的是两位同学呢，在你们学校，会不会两位同学这次参赛也影响到其他的同学？
4: 我會咁樣做咯。其實我哋係會有啲即係同學嘅分享啊，講佢哋嘅故事咁樣。咁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鼓勵啲同學用佢哋嚟做典範啦，研究多啲啦。其實我哋都有啲功課咧，係即係中午嘅功課係做呢、這個同太空有關嘅嘢嘅。
1: 剛才同學就講到他們也使用 AI 這樣子呢。那在你們學校當中，比如說AI 的應用啊，或者是同學運用 AI 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4: 我哋係極之鼓勵同學用 AI 嘅，不過要用得啱咯，即係唔好佢講你就信啦。咁所以咧，佢哋要去揾多方面嘅資料去睇下啲嘢啱唔啱咁樣咯。咁但係我哋係會鼓勵佢哋係多啲去用咯，即係我哋多數好多其他啲 project 都係咧，其實利用 AI 就做多一個好似 mentor 咁嘅人，即係提多啲意見俾你啊，問咯。咁譬如佢哋今次咁咧，咁佢哋都會問一下 AI 有啲咩我哋考慮少咗啊，即係好似討論咁，好似多咗個老師喺度同佢哋討論咁，即係會做一個咁樣嘅角色咯。咁我哋覺得咁樣係會好咯，係啦。

0: 咁同學都嘗試問過 AI 去編程，睇下幫到幾多。咁但係似乎好似暫時 debug 嘅時間仲多過去寫，所以我哋都冇用到。
1: 嗱，當然因為 AI 本身是一個工具來的嘛，你怎麼樣使用它，或者是好像剛才郭小姐所說，看到同學就使用 AI， 你是用的越多，你就会越知道他的能够帮到你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是用的困难是什么。问一下同学了，在参加这个比赛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怎么样寻求帮助才解决到这个困难呢？因为你们就是两个人就做代表了，其实我不懂我就问你，你不懂你就问我，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不懂，哎，问老师，老师可能也给了一些意见给你，那始终最后问题也是要让你们去解决的嘛。
2: 我哋其实就系、是、都系最大嘅困难，我觉得系要用佢嗰啲唔同嘅 sensor， 因为嗰部机其实我哋本身都唔熟啦，同埋我哋即系比较实用上嘅嘢，我哋书其实都未必会教到啦。咁我哋都有即系我哋自己有睇下嗰部机，即系研究嗰啲入边嗰啲configuration 啦，同埋都有问 AI 系去即系比较 technical 啲嘅嘢啦。
3: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那部机？因为我们听众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嘛。
4: 好，可以嘅。咁今年每间学校咧都会有一部嘅太空嘅比赛机，佢其实系一个模拟器嚟嘅。咁而家国际太空站正正已经安装咗两部喺上面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香港學生可以提高佢哋嘅勝算，因此我哋每間學校都會派咗一部比賽機俾佢哋。
1: 哦，太空站只有兩部，你們就每個學校
3: 咁犀利嘅，係咯，我都心諗咦。
4: 然後咧，佢有兩大嘅即係特色啦。第一面就係其中一個隊伍，佢會用佢嘅鏡頭，而佢鏡頭嗰邊正正就係正對地球。咁所以當佢喺度運作嘅時候，佢會不斷按照佢哋嘅意思咧去拍照存取嘅。咁我印象中其中一對咧係有叫佢拍照，但係因為驚咧超過嗰個限額咧，佢就會刪除相片。
1: 哦，
4: 係啦，咁所以但係呢個係冇問題嘅，爭在佢想唔想要得到嘅照片咯。咁另外一面咧就有六個嘅傳感器，咁有六個傳感器，其中有一啲譬如話温度啊、濕度，其實同比賽無關嘅。咁但係嗰四樣嘢究竟係用邊個嘅邊一個去計算呢？我哋係開放俾學生去選擇咯。咁佢會有磁力啦，佢嘅加速啦，佢個三軸啦，另外就係個氣壓、大氣壓力。咁我哋見今年嘅學生咧，基本上所有方法都用盡嘅，係啦。咁另外都可以預告埋，今年佢哋呢個係國際太空站嘅版本。我哋而家呢一刻咧，係同香港科技大學蘇慧嘅教授商討緊，可唔可以下年做一部係中國天宮站嘅版本，俾香港學生使用。咁呢、這個相信會同香港太空人使用緊嘅天運相機佢嘅傳感器咧係相類緊嘅，咁到時就會得到香港嘅數據俾香港學生去學習，讓佢哋覺得其實太空離佢哋學習嘅物理啊、編程啊或者科學咧係並不遙遠嘅。
1: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讓同學去理解，就是我們中國這個太空站裡面所使用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东西呢？
3: 好了，那又问回我们的潘同学了，因为他刚刚就说其实最开始在使用这个机器的时候呢，就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熟嘛，那就有问 AI 啊，或者是用过一些方法，那最终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解决到你们觉得最难的那个部分呢？
2: 我哋最後其實問 AI 係真係問到嘅，同埋我哋老師，我哋嘅有第二個 mentor 咧，就係我哋嘅 ICT 老師啦。咁其實佢就真係好落手去幫我哋一齊去研究嗰部機其實係點樣運作啦。咁 ultimately 我哋係開始係用到嗰啲鏡頭去做咩，去做到完成到呢個 task 咯。
1: OK，
3: 那又問一下另外一所學校的是我們的余同學啦，那你覺得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最困難的對於你來說是哪一個部分呢？
5: 我覺得還是編程的部分吧。就是因為我們要用的那個 Python 還有一個程式叫 Funny， 然後我們就是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什麼，然後我們就每個按鍵都試一下按，然後看它會有什麼東西發生。我覺得最開始探索的過程是比較困難的。
1: 這個探索的過程其實用了你多長的時間呢？因為比賽其實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5: 就是我們不是有個簡介會嘛，我們就 听完之后，我们就安装了这两个程式，然后我们就是是双轨进行的我们的这个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和我们对这两个程式的研究是一起进行的。然后在我们就是找到方法以后，可能我们也差不多摸索知道怎么用这两个程式了。
1: 嗯，用了要不要需要一个星期？
5: 差不多吧。
1: OK， 就是所以剩下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左右就要解决到那个问题。
3: 那因为我真的是对编程的不太了解，因为但是我听人家说，就是最难的可能是会你有不同的 bug 啊，你这个编程的那个能不能运行啊？你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在这方面遇到过，对不对？
2: 我都觉得我即系 debug 上面系比较困难嘅工作嚟嘅，特别系有啲。即係要用一啲嘅 extension 啦，即係特別 for 呢個機嘅一啲function 或者 variable 咁樣啦。咁其實係真係好需要時間去理解嗰啲 variable 或者嗰個 function 點樣用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比較難嘅，即係我哋都係好多即係我哋問咗好耐之後去磨合咗耐，同老師傾咗好耐，都先可以去令到嗰個 program 係冇 bug 咁樣去 run 到成個嘢咁樣。
1: 因為以前可能对于那个同学来说，比如说写 Python， 然后因为全部都是 code 来的嘛。那现在我就听很多同学就说，哦，我们用 AI 去 debug， 那个是比较快的一个事情。不然的话呢，就是要看到头昏脑胀。你们有没有想象，如果没有 AI 的话，或者是其实可能你们就是用 AI 帮一下忙，如果是纯粹就没有 AI 的话，那你们想象那个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2: 我覺得我哋需要嘅時間應該都仲會再加倍啦，因為其實基本上人手 debug 或者人手去做 research 其實都係好需要時間啦。咁 AI 其實就可以幫你做，特別做 research 嗰 part 啦，同埋有啲嘅 debug 位佢都會幫到我哋。
1: OK， 好啦，那最後啦，講一講，比如說每個同學啊、老師都講一講這個比賽當中嘅得著啊，我們請余同學先講啦。
5: 这个比赛它可以让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用，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研究每一种方法，然后比对他们的优缺点，然后我们选出我们用的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的得着是最多的，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就是去做一个选择吧。
1: 嗯，那我忘了问你，除了你刚才就说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但是不成功，所以到最后用数学方法？
5: 我们也有想过要不要用另外的传感器，但是镜头也有想要尝试过，但是就是我们在用这个机器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就本身在这方面不是很熟悉，那不如我们就选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吧。
1: 嗯 ，OK 啊，这个学到一个怎么样决定或者是敲定最能解决到那个问题的方案，也是一种学习来的。好了，问一下王同学。
6: 我觉得我最大嘅得着就系我学识点样运用网上面嘅 resources 咯，即系。例如NASA 嘅網站啊，或者係嗰啲math 嘅 formula 啊，咁呢啲嘢即係一開始都完全冇接觸過啦，要由零開始慢慢去揾，慢慢去又要判斷 AI 俾嘅乜嘢資訊係啱，乜嘢資訊係唔啱，跟住我就覺得呢個 research 嘅 ability 喺呢個比賽入邊有得到提升，
1: 就自己的能力值又加一。OK， 好，潘同學。
2: 我覺得我最大的得著是即係比較上係認真去整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啦，因為平時我上堂嘅揼曲咧，嗰啲全部都係老師俾我嘅 task 或者係書入邊嘅 task， 其實嗰啲做完都唔知道我係做乜嘅。但係今次我嘅 Python program 係真係可以喺太空上面 run 到啦，呢件事我覺得係只要我係要我哋經過咗好耐嘅嘗試同埋磨合先可以整到呢樣嘢出嚟，即係嗰個係有嗰種好大嘅成功感同滿足感，同埋即係知道呢樣嘢雖然睇落去其實好難啦，但係實質上如果我哋真係我哋唔放棄咁樣樣去做，係做到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出嚟。咁我覺得中間磨練咗好多嗰啲，即係唔好放棄啦，同埋即係勇敢去嘗試下唔同嘅方法去 solve 到一個咁大嘅 problem 咁樣。
1: 我覺得潘同學很夠膽說，說當着老師面說，就是在學校學一些東西，不知道有什麼用。那會不會？突然间就想到，其实自己是一个 target based 的同学，就希望如果所有的事情是由 task 给你解决的话呢，而你学习整个态度上面呢，或者是整个气氛上面呢，会好一些呢？
2: 我觉得有个目标或者有 即係你有個目標去 work on 咧，你係會有更有個

0: 種動力去主動去找解決方案，而不是就在那等我，遲些老師又會跟我講答案的，或者即係會自己去做很多主動的 research 啊，去豐富即係我自己的視野，或者去找其他的解難方案。我覺得有一個目標是會令到我嗰個動力啦，同埋我完成咗之後嗰種滿足感係會再提升，即係令到我好即係有好多成功感嘅。嗯，
1: 邱老师刚才听到潘同学所讲，会不会有一点惊讶？就觉得，或者是有一些，哎，你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说潘同学这样讲，
2: 这学校学的都不知道。
3: 哦，其实佢讲唔系我嗰科，所以我唔紧要。唔系嘅，我谂呢个系真嘅，因为你课程入边嘅嘢咧，其实都好指定嘅，咁所以你有阵时你教嘅时候咧，都会系即系都会不其然就系考唔考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咯，即系同学你唔考嘅时候，你要搵啲方法去吸引佢去做呢样嘢，去读呢样嘢，我觉得系都会即系有都要谂一谂嘅呢个方面，系事实嚟嘅呢个。
1: 到同学的成长呢，你会不会也是有一些得着在里面？
3: 是啊，会啊，我其实刚才都想分享就是说，即是不要讲话那些内容啊或者一些技能一定学到啦，这个比赛。我反而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同学的毅力咯。
1: 嗯。
3: 即是那样东西是难的，即是一看我想每一个同学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一看，哇，即係嗰扎 data 見到嗰嚿嘢，即係係難嘅，真係難嘅。咁佢哋係唯有就係永不放棄嘅啫，即係佢哋要做就係永不放棄咯。即係你去做做，咁幸好佢又冇特固定嘅答案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點樣為之做得最好咧，其實都係你自己去決定啦。咁我諗即係大家盡力去做咧，咁係一種投入。你最後做到嘅成果之後係一種滿足咯，同埋對自己個信心會大咗咯。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參加呢個比賽對同學嚟講最大嘅得著。
1: 老师刚才就是说跟同学熬了几个通宵嘛，你是这一组同学熬了几个通宵，还是你过往那么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都很喜欢熬通宵的呢？
3: 其实都是我都比较喜欢，不是你上学有时间，即是同学都要很多忙的，现在的同学生即是他们可能他们补完习啊或者做完事回来都可能九点才可以坐埋去，然后大家再开始谈，那你还要热身一轮，其实都是即很多时都会做得夜的，是啦。但是我有时会觉得看着同学的成长呢，都不要紧，即是我都后生了的，跟你一起做事。系啦，咁啊，即系起码我都挨到嘢啊！
1: 对，而且也是很庆幸，有那么一个有心的老师，就跟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了。好了，到最后呢，问一下，主办方郭小姐呢？那听到，比如说两方的同学今天带来的两所学校的同学老师的分享之后，我们新人力大世界其实接触你们这个比赛其实是两年的时间，去年跟今年，对于你们来说，吸引更多的老师同学去参加一个，在他们学习层面里面挺难的比赛，你们作为举办方，会不会觉得也是有一个强心针，希望努力的继续举办下去？
4: 都会的，因为作为主办方，我们又要保持即係國際賽嗰個水平，又當然作為主辦方係唔希望，譬如50间學校參加有50个獎，呢個並不是我哋想做嘅角色。咁但係我哋都想給予適當嘅課程俾佢哋，譬如有啲學校而家係佢哋選唔同嘅 X 係任選嘅，咁唔一定所有人有讀物理科。而咁啱個題目同物理係有啲相關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會俾翻一個即係適量嘅工作坊俾佢哋學咗基本嘅對於呢個比賽嘅了解先，個比賽機如何操作？咁但係方法咧，我覺得要放手俾佢哋，加上而家有 AI， 佢哋會比我哋即係做得更加好咯。
1: 嗯 ，OK，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呢能够越办越好，
2: 继续明年
1: 更多同学能够参加。
2: 没错了，那我们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呢跟同学们呢跟听众们呢去分享这个航天的事业，从有同学亲身去到不同的地方参观啦、学习啦，到我们今天有同学从一些编程的角度呢去了解我们整个航天的运作，就像我 我们今天呢，也于同学有说，其实看到呢，我们的香港的太空人，黎博士上太空之后呢，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我们和太空的距离是拉近了很多啊。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航天事业呢越来越好，那我们的这个 STEM 的教育呢，也是越来越前进哈。那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和航天和 STEM 有关的资讯。那非常感谢今天的老师和同学们。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的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实不会预告发牌的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即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维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在九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与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维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九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政府现在为有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也

0: 也需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与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也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材料。被问到会否考虑放宽书部津贴的入息审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的帮忙有需要的家庭。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的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的继续减弱。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一个体臭体味的情况，你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啊。咁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些生冷之品都尽量少吃，可以多吃一些可能清淡、一些消暑清热的一些食物，例如好像绿豆汤、薏米冬瓜水，这些都可以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这个体味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新人内大事件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老师好。
13: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4: 新人类大事件
10: 开课啦！
15: 哈森老师要来了
16: 呀！第2个小时，新人类大事件，我们有谱出精彩30载。
7: 五咩啫？
16: 就是一个猪。

0: 语是 yeah，
1: 上次才什么？
2: 就大家都有一种广播病，就是不能断掉，
1: 谁
2: 都那个气氛都不
1: 没，
2: 其实是没话可讲，但是呢，对啦，
1: 我被人家讲过，我有广播腔，就是说有人家说燕燕，其实你不需要把东西塞得那么满
2: 啊。
0: 不行，你知道我们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可以有一秒的 dead air， 就是一定要，
2: 就怕那个机会响。
0: 对，因为我们要有 alarm，
1: 职业病，
0: 一定是无论是yeah， 我就是要把那个那个声音，就是要有那个标要那个表要跳，然后我们的那个总部
2: 沉下去那个表，
0: 不然的话我们那个总部监测到的话，他就要出动了，那样不可以。
1: 哎，康生老师在等我们呢，
0: 他等我们，
1: 他等我们这完之后叫我们什么东西呢？
0: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的两堂课呢，康生老师呢，第一教了我们这个呼吸上中下的呼吸大法，然后第二堂课的教我们呢去控制了一个我们要多一点努力去控制的部位，
1: 就是那个声带的部位，
0: 对，
1: 要松要紧的那个部位，
0: 没错。然后今天呢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然后老师说要把这三样连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歌唱。
1: 就声带以下吗？以上还是以下？
2: 还是所有连起来，
0: 就连起一条心呢、啊？今天不是某一个部位、啊、
1: 哦，就呼吸跟声带连在一起，
0: 那一起要通透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把老师今天交给老师，一首歌曲之后，就请康生老师来讲一讲了。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谱出精彩三十载哈，一眨眼呢来到八月尾哈，我们已经是第六堂课堂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歌唱导师卡森老师。卡森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森老师。
3: 那之前呢卡森老师呢其实跟我们分享一些唱歌的技巧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呼吸，还有呢就是关于声带闭合。今天呢会教我们第三样东西哈，那第三样东西会是什么呢卡森老师？
4: 第三样呢咬字方面嘅嘢啦。咬字呢记住一个大原则。如果我哋想发声好，我哋想练到把声嘅话呢，我哋咬字係需要放松个下巴咁去打开嘅。我哋以一个啊音做一个例子好唔好啊。乜嘢叫放松下巴打开呢？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係咁样一个唔叫放松下巴，因为你会见到呢呢个绷紧咗，同埋呢个关节係用紧力向前推嘅。好多人包括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咁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放松地打开的话呢， suppose 个下巴是会有少少向后喐的。即是这个是关节嘛。咁你下巴打开的时候它是不是向后啊，放松地打开的话是不是？咁所以如果我哋啊 ,a, e, o, u, 如果我哋练到呢五个音都可以咁样打开喐的话呢，咁我哋喺咬字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相对好的用声去咬，咁就会易啲唱到高音啦。咁样系啦，对于大部分嘅人，绝大部分人嚟讲都系嘅。呢、这、一个记住啊，发声上面系咁啫。喺我哋演绎歌曲，真系唱紧歌嗰阵时咧，我哋唔使下下都抹到咁大嘅，因为一啲 verse 嘅位置咧，其实我哋系好似细细声咁讲嘢嘅时候咧，我哋个嘴都唔使抹到咁大。不过如果可以跟返呢个轨迹嘅话，呢、这个用声就会好啲，通常啲声都会好听啲。然后就係、声母同韵母，我上次都我记得我简单讲过一次，因为呢有啲同学呢比较用力唱声母，係咪即係嗰啲呢啲嘅音嘅时候就会喷多咗气，就会紧啦，用错力啦。咁所以记住我哋韵母我哋就放松地咬啦，而个重点系摆喺个韵母嗰度我哋唱歌，因为韵母 R A E O U 咧先系声音，声母咧系一个辅助嚟嘅，系啦，我哋当我哋想强调某啲嘢嘅时候咧，先声母用力。OK，
3: 哇哦，咬字哈，感觉这个呢不仅是唱歌啊，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可以用到哈，都是可以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唱歌技巧之外呢，也会哈邀请我们的同学们呢跟我们呢有一些实战的演练哈。你们准备了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喽。那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出来呢，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我是来自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的陈永林啦。是 form three 嘅，咁我平时都系中意唱歌啦、听歌同埋弹琴。
4: 好，有咩问题咧？
5: 就系、可能即系上去高音嗰阵时就有啲困难啦，同埋唱耐咗嘅话就会把声就又好攰咁样。
4: OK， 好，试一次啊。

OK，好，少少松开咗把声。其实咧，唱歌你可以分做呼气主导同埋声带闭合主导咁去睇嘅。我哋可以，你依家呢个就系呼气主导，或者大部分人都系呼气主导嘅，即系我。

0: 音讲出嚟嘅。呢一步咧系好多人都做唔到，或者好难嘅会觉得，因为首先佢难听啊，其实唔好听啊，你一定咁样唱会好听啲系咪？但系你要学识用啱嗰度力线咯，啊，咁试一试啊，慢慢。
1: 当那无名领头羊。
0: Good try， 系呢个方向咁去努力。
2: 好，谢谢同学。那我们下一位同学请出来，也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林大辉中学嘅张心宇，我系 Form One 嘅。我平时嘅喜好应该系听歌、唱歌或者弹吉他咁样咯。我觉得有时低音唔够，即系低咯。
0: 低音唔够低。
3: 跟住有时唔够放咯。
0: 唔够放。
3: 开即系有时用同一个方法开声，不过我唔知点解系开唔到，即系嗰一日就系嗰一日咯，系。
0: 试一次啊。

OK，好，都系你咁乜你咧？唱高音嘅时候，你心口会有种唔够气嘅感觉，系咪？咁你都会下意识拉咪。虽然咧，你做咗一样嘢，令到啲声唔咁嗌嘅，就系、是、你用多咗啲鼻音。你咗嘅时候咧，件事就冇咁嗌嘅。咁但系其实唔建议咁样做嘅，系同埋因为对你嚟讲应该系太高啊。咁所以咧，你试下都系读出嚟先。系 hold 住，

0: 你的伤
1: 害，不是一下一下这样推出来，真的讲。
2: 读着我给你的伤害，
1: 这样讲出来，是了。
0: 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读着我给你的伤害。
1: 你试一下，你如果要进步的话，一定要拔走个鼻音先。如果不拔走个鼻音，你会借个鼻音过来。即是为什么会有鼻音呢？你口腔入面是觉不觉看一下
0: 我
1: 擘大啲
0: 我
1: 一下
0: 啊
1: 嘟起个嘴
0: 啊
1: 冇咗鼻音啦，要擘到咁大，你要集中喺咬字嗰度，除咗啱啱呼吸同埋闭合之外，打开呢个口，上下打开多啲，
0: 好，
1: 加油。
3: 好，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再邀请多一位，那请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保罗孙的刘其森，今年放科啊，大家可以叫我 Jason。咁平时就喜欢打波啊，或者影相之类。我嗰个有时会气唔够。
1: 嗯，唔够气。听你讲嘢都 feel 到你会唔够气。
5: 不过好性感下喎。嗰、那個聲音，
1: 冇錯，呢個通我好羨慕啊！我好中意呢通其實。
5: 聽下佢唱歌係點咧？
4: 簡直係超郎君。
1: 係。
4: 情人之間。

餐，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

0: 係拉薄個聲帶，二就係送多啲氣出去。咁當你聲帶拉得唔夠薄嘅時候，咁你個身體自然就會逼你用另一個方法，就係推多啲氣，係咪？咁所以你就會比較容易唔夠氣啦，同埋因為你冇乜點 hold 到，或者 hold 得唔夠。咁你試下第一 hold 住之餘，啲聲唔好送向前嘅，講上去後上方位上面嘅，試下。原來是世間太荒謬，開始。
1: 原来是世间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首先最。

OK， 咁咧，除咗啱啱所謂用力啲講之外，另一樣嘢就係你啲音高咧，冇送到上去。當你聲帶冇拉薄嘅時候，自然因為上高音得兩個方法嘅啫，一就

0: 然后呼吸要控制翻啦，然后你啲声要讲上去，咁另外咧，你惯咗心口用力嘅，你呢、这个力，咁呢个力咧用翻少啲，跟住嗰啲太空嗰啲、F 音啊嗰啲都要减翻少啲，咁你会易啲够气嘅。咁但系另外就系、是，如果你想要翻啲咁松嘅音色嘅话，得，咁你就要往呢方面去改。第二就系、是，当你实啲嘅段落嘅时候，你就要 hold 实到气。之余再用力啲去讲，因为你越用力去讲越口实嘅时候咧，啲气系越上涌上嚟嘅，咁所以你越用力掹住佢，之余送去上面或者后上方咁样 ，OK， 加油！
1: 谢谢康森老师，也谢谢我们同学们今天的分享。那我们谱出精彩30载，下周六的同样时间继续咯，拜拜。

0: 哇哦，来到我们的香港人物的时间。听完喀山老师的教育之后呢，
1: 我们可不可以规定，就是有一集，比如说下星期一集
2: 不能讲哇哦，
1: 对，就不可以讲任何那种
2: 助
1: 语
2: 词，
1: 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开麦。是怎样今天的、
0: 这个星期我在做的时候有点蛮小小的紧张，就是因为这个嘉宾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的，他是做殡仪行业的、可是他有一个很可爱的点，就是他有研发了这个殡仪的周边作品出来、然后给予大家去收集的东西，好像盲盒的感觉，有公仔出来。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啊，原来
1: 没有
0: 纸扎的公仔可以放在家里面去装这种盲盒的一个摆设呢？
2: 没有，
0: 没有想过吧？
1: 在因为呢，就是呢，我们那个
0: 小心 ，OK，
2: 我们还跟比如长者啊、爸爸妈
1: 妈
2: 一起住的，
1: 就
2: 我接受得了
1: ，OK， 但是就对，如果让我的那个妈妈看到，她可能就是会
2: 烧掉。
0: 也没有啊，在某一些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些人会把这个什么棺材啊什么东西放在家里面也是 OK 的啊，不是吗、OK，
2: 某一些人可以，
0: 就刚好他的这个艺术性跟那个他的喜好性，跟他很想把这个殡仪啊生死的一个状态放得比较轻松的感觉去看待。
1: 我其实我是赞同，因为我觉得我们老一辈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习俗、他们把这个事情就是看得会很那个，因为
0: 很重要。
1: 包括我的、我第一次人生出席一些就是类似的场合的时候呢，家里面的人真的是会跟你讲很多那个、
2: 就隆重其事
1: 禁忌这样子。那我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要这个，我觉得啊，如果一个轻松的态度，我觉得是好。但我也挺好奇的，因为你知道，打破世俗呢，通常是需要十倍的勇气和坚持才可以做到。不知道今天的嘉宾他会面临的些什么呢？
0: 就是听一下他的访问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哇，没错，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叶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了。没错，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呢，就是一个先邀请他出来再分享吧，有点难去介绍他。他是 Bonlearn_Funeral 的创办人。Hello， Bon，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因为有一次一个就是缘分的关系呢，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看到 Bon 呢在一个留言区里面留下言之后呢，我觉得说啊，这是缘分，然后就把这个小小的缘分就放在我的 message 当中，把他邀请到上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他呢其实是一个有关于殡仪业的一个人士来的。那今天他除了他带了自己之外呢，还带了两个小小的公仔放在我的旁边，叫做 Mary 跟 Peter 在我的旁边，然后我们待会再会介绍他们出来。可是他们是一个公仔，应该不会讲话吧？
2: 因为他会
1: 讲话的话，我会有点怕。OK， 所以今天就是邀请他帮跟大家分享，就先说一下帮了。其实你从事这个殡仪的事业有多久的时间了？
2: 其实我从事殡仪行业差不多就嚟三年的时间嘅。咁点解会做呢个行业呢？就是当初系几年之前，系自己个婆婆忽然间离世咗。咁其实嗰一下就好彷徨嘅，亦都唔知点做。咁因为讲紧系可能年初二嘅时间，一家人好开心食紧饭，跟住年初三忽然间走咗。系啦，咁当时好好彩地遇到一位好好嘅礼仪师啦，即系我哋俗称嘅行街啦，系啦，喺破地狱电影有介绍过啦。咁佢咁啱系我表姐嘅朋友嚟，咁成件事即系讲紧婆婆嘅丧事啦，办得好妥当。好圆满，咁我哋家属亦觉得好安心，咁所以自此之后我就成日都会谂啊，我有冇机会成为呢一个人呢？咁后屘就一路揾方法去入行啦。
1: 那之后就有这个方法进去了。那本身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时候，会有对这个行业本身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疑问吗？
2: 本身就好好奇。因为呢个行业太神秘，基本上喺网络世界你都唔会揾到太多相关嘅资料，咁就所以更加产生嗰个好奇，就想再了解多啲咯。
1: 哦，然后就认识之后会觉得说，这个好奇已经是完全幻灭了，是不是？
2: 都冇嘅，不过起码知道啊，原来呢个行业系真系好有意义
1: 啊。OK， 刚刚说就是行街这个行业，就是现在你在做的工作嘛，是不是？
2: 这个系我其中一个角色。
1: 哦，是吗？你应该就是很多角色吧？因为这是我在看你的那个社交网站的时候呢，看到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介绍的部分，那上面是有，就是那个 Bonlearn_Funeral 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介绍，好，就是一个创办人啦、啊，礼仪师啊，化妆师啊。教育啊，中山式嘅服务啊，哇，很多很多东西，真系所有东西都吸引到啊，小姐，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2: 系啦，咁其实就真系咩都要做嘅。咁我当初入行嘅时候，其实系一个纯粹一间殡仪馆里边嘅。

0: 化妆师啫，净系一个化妆师，咁啊跟师傅学嘅，如何帮一位仙人去做化妆啦。咁后尾缘分嘅情况之下啦，咁啊识到我而家嘅老板啦，咁佢就请咗我入去佢公司嗰度做，系一间长身店嚟嘅。咁就而家咧就除咗仙人化妆呢个部分要做之外咧，亦都会系一个礼仪师啦，即系行街啦，或者一个五工啦，即系帮仙人换衫啦，系啦。咁呢啲工作都系会需要做到嘅。
1: 哇，你全包啊，差不多
0: 系一条龙。
1: 主持人也是你吗？
0: sorry，
1: 主持也是你吗？
0: 都系都要做，
1: 哦，
0: 全部都要做。
1: 哦，咁就是邀请你一位，就是蛮划算的耶，就是一个
0: 一
1: 个价钱可以包进去。化妆师应该很多人都很多的迷思吧？就是对化妆师的工作来讲的话，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畏惧嘛，会有一点。
0: 都会紧张嘅，因为当初第一次啦，即可能师傅约一个时间去见面嘅时候，其实佢系即时已经带咗我入去殡仪馆个殓房里边，系即时
1: 嘅。立马吗？
0: 即刻。
1: 因为需要 test 你吗？还是说为什么呢？
0: 我谂佢喺当下都已经系测试紧我噶啦。佢一带到我去个殓房之后，讲紧系一推门入到去，有可能八九具遗体啦，先人啦，佢哋已经瞓咗喺嗰个尸床上边啦。咁其实入到去我系真系冇惊嘅，但系反而个感觉系觉得好平静，同埋其实殓房系好光猛嘅，唔会好似拍电影咁嗰啲灯咧喺度闪下闪下，完全冇呢一样嘢发生嘅，冇错啦。
1: 哦，那当时没有很害怕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化妆吗？
0: 系啦，师傅好快示范咗一次，咁，然之后就叫我试下记唔记得，然之后就学习下点样去做，咁然之后可能见头一两位都还可以嘅时候咧，咁佢就好忙出咗去工作啦，就剩翻我自己一个喺个殓房嗰度同先人一齐度过啦。
1: 哦，那当时会觉得说，师傅你在啊，这个时间算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七个人在陪我呢？这样子呢？
0: 系啊，好多人陪紧我，所以我都唔惊嘅。
1: 那比如说就是在化妆之前跟之后需要做一些就是礼貌上面的仪式吗？
0: 其实就冇嘅，冇特别嘅，系啦。不过
1: 就需要 say hello， hello， 我不是 born 啦，今天冇化妆，
0: 冇介绍啦，冇介
1: 绍。哦，就是有需要这样子的仪式，还是说就是看个人这样子呢？
0: 系冇错。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殡仪是一个蛮小人去进去这个工作的行业的，因为其实看你蛮年轻的嘛，就是为什么会从一个之前的职业就变成现在这个职业，中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最主要都是好像刚才所讲，就是家人离世啦，咁想成为这一个人，咁但由于因为殡仪行业基本上你如果个家族或者你认识嘅冇呢一行嘅人，其实真係好难，因为佢哋好少会有公开招聘呢一样嘢，好难嘅。咁所以当初个朋友介绍嘅时候话，呢一个唔係即係一个行街嘅角色，唔係我当初想做礼仪师呢一个角色，咁但係化妆师你试唔试下，咁佢问我，咁但係我自己一辈子我都唔化妆你叫我去做化妆，
1: 啊，你从来没有化妆吗？我以为你是化妆师诶，
0: 冇嘅，冇帮活人化妆嘅，自己都唔化妆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都觉得都系一个尝试嚟嘅，咁起码踏出咗第一步，试咗先啦，起码踏咗半只脚入去先咯，都系一个心态。
1: 我你没有跟别人化过妆，所以你现在是化妆师诶，
0: 系啦，冇错。
1: 那你分得出口红跟腮红吗？
0: 分得出 OK 嘅呢个知嘅。
1: 那眼影跟腮红就是分得出来吗？当时有问过其他朋友说啊，其实咩红色呢个红系 A 三红啊，定四 B 红咧？即
0: 咁喺我哋嘅世界就冇分得咁仔细嘅，但系会分到嘅呢个系。
1: 就非类似这样子嘛。之后进去这个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嘛。然后就认识到现在的老板，就是慢慢开始你的这个行业。之后呢？网络上面想把这个生死的教育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去分享给大家听到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
0: 生死教育，因为我觉得，因为始终华人地区咧思想系的而且确比较传统啲，亦都好忌讳讲生死呢一样嘢。咁但系当入咗呢个行业之后，好多时发觉，譬如可能个家属嚟到。我哋坐低倾叫倾单嘅时候啦，问佢先人鍾意咩颜色啊，或者先人有冇啲咩特别嘢系喜欢嘅，其实佢哋原来好多都唔了解㗎喎，或者先人有冇宗教啊，或者之后个后续服务想点做啊，即係而家好流行绿色殡葬啦，或者有啲传统嘅想上位啦，但係好多家属呢 是真的一啲都不知道的。
1: 嗯，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开始呢，其实真的要多啲。

0: 去溝通，多啲去了解，唔好因為覺得自己後生就覺得呢一樣嘢係唔需要去提及，好難講嘅。
1: 嗯，
0: 有啲嘢會係冇錯啦。
1: 应该你就有经历了很多就是很难说的事情发生过这样子。
0: 是啦，没错
1: 啦。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的三跟十就是一个很接近大家的一个事情啦，就比如说就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就是一定会可能有机会会经历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呢在这个作为这个殡仪行业的仪式之外呢，其实我相信你就是有用了其他的方法作为你的教育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工具。好像就是我旁边的这个 Mary 跟 Peter 在我旁边出现了，就是我Hello, Mary, Peter, 就是他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小的公仔。因为其实我看到你在做这个殡仪的周边的时候，就有说啊，这个原来也可以做周边哦，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想法会出来呢？
0: 因为 以往呢很多人很忌讳去红磡这个地方，因为红磡就是代表大酒店啦、殡仪馆啦，即然后可能有很多纸扎啊，啲纸扎公仔啊，企到周街都是，有些人很害怕，甚至乎可能他们需要殡仪服务的时候，都有阵时会问我可不可以不来红磡这里倾啊，即他们是怕了这个区域的。有一全部分嘅、
1: 哦，
0: 有嘅，有啲會驚嘅，有啲留多少少都唔想嘅，佢哋會係咁。咁、
1: 哦、
0: 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對紙扎公仔又有一種特別嘅喜好，即、就、係、是、我連 Halloween 我都會扮紙扎公仔嘅，去蘭桂坊嗰度
1: 係。
0: 咁你大家可以等一下、
1: 哦、
0: 蘭桂坊係啦。咁跟住我見到紙扎公仔嘅時候，就會開始諗，其實點解人哋會驚佢咧？咁如果你真係信奉我當拜神咁樣，其實紙扎公仔係幫到你好多嘅喎。但係喺地府嘅時候，佢係服侍你、照顧你嗰個人嚟嘅，甚至乎係外國一啲朋友，我睇過其他嘅訪問，即係佢哋會買一啲紙扎公仔，即係屋企嗰個 display， 即係佢哋都話啊，但係死咗之後佢就係服侍我嗰、那個。咁但係香港係唔會有呢一樣嘢嘅嘛，即係幾抗拒。咁我開始就萌生啊，其實佢會唔會可以得意啲，用另外一個方法去俾香港人了解呢一样嘢咯。
1: 嗯，那推出之后那个反应是如何的呢？会很多人就是想说啊，看一看，还是有些人说啊，就是好害怕，不要买，类似这样的想法呢？
0: 有啲会觉得啊，可能好黐线啊，呢一件事会系咁、啊，但系有啲因为Mary 同 Peter 设计出嚟嗰、那个面容啦，佢面口系比较开心嘅，其实系
1: 哦是
0: 嗱，比较即系见到佢，其实大部分会忍唔住笑嘅，咁亦都好开心。有啲我本身身边知道我做殡仪嘅朋友就系、是、啊，佢初头都会话哇，我见到纸扎公仔好惊啊，但系后屘换来就系话啊，而家我见到佢哋之后咧，我真系冇咁惊啦。自从见到 Mary 同埋 Peter 之后，系、
1: 嗯、
0: 啦，咁成功嘅第一步嚟嘅，呢个都系。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上面的 Mary 同 Peter， 就是一个蛮像一个积木嘅公仔啦，跟住之后又系有碎花衫衫嘅，同埋系有呢个格仔恤衫嘅。
0: 是啊，真的跟回紙扎公仔那個紙扎衫的 pattern 去做的，這個是。
1: 那麼除了這個公仔之外，還有其他的周邊有出來嗎？
0: 有的，我有出這個postcard 啦，也都有出一些磁石貼啦。
1: 哦。
0: 那出 postcard 的原意呢，就是因為我是用了一些很廣東話的拼音在裏面，是啦。
1: 完全看不出來，這個手拼音的這個。
0: 無禁忌，
1: 哦，
0: 是一個廣東話的拼音嚟，咁同埋
1: 說英文的這個，
0: 係英文嗰、那個，咁啊同埋有啲好香港 local 嘅嘢啦，就係、是、一個地府馬場啦，寫住馬照跑啦，即係地府都可以馬照跑嘅，我覺得係啦。咁、
1: 哦、
0: 所以我覺得，如果當你有呢個 postcard， 可能寄俾你嘅朋友，可以嚇一嚇佢之餘，咁令到 Mary 都可以衝出國際，我覺得呢一件事係
1: 有冇人真攞嚟寄出街有冇人試過？
0: 寄出街我唔知道有冇，但系我试过咧喺北海道自己去旅行嗰阵时咧，我就揾一啲有冇 Mary 同埋 Peter 嘅 fans， 真系有人举手嘅。
1: 哦。
0: 然之后我就喺北海道，我寄翻翻嚟香港俾佢，跟住嗰啲人好开心。
1: 哦，也太好了吧！因为这个关系，应该就是认识到很多不同的网友吧？
0: 系啊，
1: 跟他们聊天吗？
0: 有噶有噶。
1: 哦，就类似会聊什么东西？即系你好，这样，我是 Bon， 有需要找我这样。
0: 通常咧，佢哋都系会讲啊 Mary Peter 好得意啊。即系见到之后，冇咁惊啊！咁或者可能有阵时候我，佢哋会讲一啲谂法就系、是、啊，你嚟紧会唔会出啲乜嘢乜嘢啊？即系会俾一啲新嘅 idea 我嘅。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作为一个殡仪的一个人士来的话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那个心态的部分是有点难去调理的，当中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会发生。那怎么样子令到自己说啊，这个心态可以平衡一下这样子呢？
2: 最主要是当可能遇到先人的时候，帮到的我们一定是尽量尽力去帮那个先人的，是的，以我们能够做的都做给他，是的。咁我覺得呢個係先人同埋家屬都會收到嘅，呢個會係冇錯，我哋做到一定做嘅。
1: 了解的，會遇到過什麼樣子的難忘的事情發生過呢？就比如說剛剛說到，就是走都就走啦咁樣。
2: 係啦，咁比較難忘嘅通常係一啲小朋友嘅 case 嘅，會係試過有一個係入到去一個醫院殓房啦，咁啊嗰張屍床都係好大啦，一個成人 size 嘅屍盤啦叫做，咁但係裏邊瞓住嘅係一個得幾個月的小朋友，其實那次都是我應該是第一次接觸這麼小個的小朋友，入到去小朋友都這麼小個，然之後他兩隻手仔還是揸住個玩具的，很明顯就是他離世了之後可能家裡

0: 想俾啲嘢陪住佢啦。咁、我哋入到去之後咧，咁我哋就會係兩位女性同事啦，幫個小朋友慢慢好細心咁樣換衫啦。咁、當服務到小朋友嘅時候，咁通常呢個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嘢啦，話小朋友唔使驚，我哋而家嚟幫你接你出院啦，即係我哋就會講翻呢一啲嘅説話，咁啊，然之後父母想希望做到嘅，我哋盡量去配合，希望好好地送小朋友最後一程。
1: 嗯，了解的，是难过的事情来的，可是就在这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之下，我觉得他可以得到一个很平静的过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时间。作为朋友跟家人们知道你才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
0: 初初他们其实都不算好意外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很想去做这件事。是啦，咁啊做到之后啦，咁当然有啲人会讲啊，你呢排面色有啲差喎、咁样。
1: 咁犀利。
0: 係啦，我以为佢忽然间睇到啲嘢啦，咁我觉得面色有啲差係可能我以前返嘅工都係可能 on shift,、即係可能返早中晏咁样，咁精神咗唞得比较够啲。咁、但係自从入咗行之后，因为淨係返早嘛，咁日日都要早起身，咁但係我而家都習慣咗啦，所以我都冇乜。
1: 本身都係夜瞓人士嚟嘅。
0: 係啦，冇错啦。咁冇乜嘢。咁同埋入咗行之后啦，咁有时就算可能要帮之前婆婆上位啊等等呢啲事情咁样啦，即系我会同我屋企人一齐去行一个撒灰公园嘅、即系有咩人会带自己屋企人去行撒灰公园咁黐线咧？即系我会咯，
1: 撒灰嘅时候咯。
0: 但系我哋唔系撒灰，我哋系做其他嘢。
1: 即系你
0: 觉得
1: 冇 weekend 去一去噶嘛？
0: 有一次系上位咯，系、啦，但系唔会去嗰个区域噶嘛，我哋本身。咁、但系就带佢哋一齐行，然之后再慢慢渗俾佢哋知，话俾佢哋知，其实而家开始好流行做绿色殡葬呢一样嘢，咁啊，等佢哋慢慢去了解一下咯。
1: 那开始就询问一下旁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那个想法嘛，即系在离开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那个遗体的时候。
0: 啊、有啊，佢哋有阵时，譬如好似我姨妈咁样啦，我姨妈系比较乐观啲嘅，咁佢都就嚟系七张嘢嘅一个人士啦。咁佢喺度有一次真系讲笑咁样讲，但我觉得佢系发自内心想话啲嘢俾我知道嘅，即系佢笑笑口咁讲，其实即系做人一世唔长唔短，佢咁样同我讲，所以我希望第日有一日，如果我真系唔喺度嘅时候，你揾个南无师傅帮我打翻场斋啊，咁样系咪真系好估唔到嘅呢个系？但起码我知道佢想要咩而家。
1: 就有点猜不到，就是 个人的意愿了，我觉得是他希望他开心就好了。到了最后了，如果是现在花了三年的时间，是一个蛮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工作来讲，会继续会希望在当中发展下去吗？
0: 会、我好希望可以继续在这个行业那里打拼。
1: 系，咁 Mary 跟 Peter 呢，他们会继续下去吗？
0: 系，佢都要继续打拼，佢要俾更多人认识香港嘅纸扎行业，要认识我哋香港嘅广东话，同埋纸扎行业真系要好好盛存落去喺香港。
1: 他们还有其他新的产品，可以就是在计划当中嘛？即系公仔都有埋啦，咁我哋迟啲会有啲咩咧？即系我唔知道。蚊香机，佢公园都有蚊香机啊嘛，咁有什么样子类似的产品会出现呢？
0: 有人问过佢可唔可以出啲 folder 啊、笔啊，即系连翻学都可以用咁样。
1: 哦，即系讲小二翻学嘅时候。
0: 系啦，连小学开始就可以教到呢个生死教育。
1: 是对的，是
0: 都啱噶，
1: 啱噶，啱噶，是对的。
0: 系啊，因为我哋从小以嚟嘅学习系冇一个课程系讲生死噶嘛，真系冇噶，系啊。
1: 也是的，那希望大家呢，就是在生命当中呢，可以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人事跟不同的时间，就比如说家人朋友们也好啊，任何时间都 OK。 今天非常感谢 Bond 的分享，谢谢你。
0: 好，多谢大家，拜拜。年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在不会预告发牌的数量，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梅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即在2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梅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在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与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梅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皇岗口岸今天在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的提升到20000人次。他又说，运输署已经与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日后的节日假期口岸设短途巴士，将南下的旅客分流到较近的地方，例如屯门、大埔等。有关的安排是经过多次演练，与不同公共交通营运商在商讨之后呢，希望做到精益求精。口岸正式开通之后，限时黄巴使用新田交汇处的服务也会取消。陈梅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及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希望各界理解及配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政府呢现在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

0: 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也需要四五千。强调政府一直有与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的成本来制作。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天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天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得来不易。回望过去九个月，在鸿福苑事件的影响之下，学校要迅速调整教学和学校运作。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了高度韧性和抗逆力，迎难而上。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的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十二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及今晚间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
2: 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8: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浮动音乐宇宙啊，在2026年的8月29号啊，欢迎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由雨波为您带来音乐宇宙啊。8月29号，这个日子呢，全球的他的歌迷粉丝朋友们呢，都会共同呼吸啊。今天就是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68岁的生日。音乐宇宙也在这边呢，为大家送上啊的经典呢宇宙知名歌曲实体 CD， 沉浸聆听。也知道呢，全国的 Michael 的粉丝呢都出动了哈，在10多个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像北京啊。就有梦回危险巡演呢，即危险专辑35周年庆啊。那在上海方面呢，也有打卡艺术雕像，限定 MJ 套餐特别活动啊。武汉呢也有歌迷会的生日专场。重庆则对历史演唱会做出致敬 ，MJ 的生日庆典。长沙呢是

用最快乐的方式说爱他 Best birthday wishes to Michael Jackson。郑州呢也会有五小时的剧目观影，全场合唱生日祝福曲。广州呢就聚焦 Jam， 大屏聚餐打篮球。Michael Jackson 诞辰呢68周年的广州纪念活动，南宁呢就会有 The Gold Thriller Night。歌迷化妆游园晚会，至于我们香港方面呢，也有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的特点呢，电影场啊，那也重温呢，由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呢主演的 Michael 传记电影啊。特别的场次在今天，那么也有实体的票据珍藏啊，就像粤宇宙一直推崇的实体收藏概念一样，把这些的音乐，这些的艺术瑰宝永远的珍藏下去。今天也会跟大家来一起共享在 Michael Jackson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超级典藏合集当中的曲目精选。 Let's keep Michaeling，我们一起进入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宇宙 His Music Universe。

备受注目。 I want you back 也是第一首最成功的单曲。贯穿他人生演唱会当中呢，都会把这些曲目呢，再度的演绎。

0: 受极为亲切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首的作品之一。I'll be there，1970年代的经典作品，来自 Michael Jackson，在 Jackson 5年代的创作。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开始展露他与别不同的对于声音的创新，还有文化的融汇。
1: You know, I was wondering, you know, if
0: 长大了的 Michael.
1: Because the force has got a lot of power, and it makes me feel like.
0: 1978年。
1: It makes me feel like.
0: 向这个音乐宇宙留下了一颗重要的原子，爆发出 non-stop 的音乐能量。粤宇宙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Ultimate Collection 合集当中哈、啊，开始展现他独特的个人音乐风味啊。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一毫秒都没有停下过，都没有停止过。来到这一章 This chapter， 更加惊人的音乐能量即将爆发。

音乐精彩，其实录制的过程呢，也堪称啊音乐史上面的巅峰之作。欢迎继续来到音乐的宇宙，音乐宇宙在传奇制作人 Quincy Jones 还有天才录音师 Bruce William 的打造之下，这一张的专辑当年在洛杉矶的 Westlake Recording Studios 录制完成啊，当时最顶尖的模拟音频器材，还有革命性的录音技术。传奇的器材包括有，可能你家也有一支啊 ，SM7 的麦克风 ，Michael 的大部分的 lead vocal，background vocal， 甚至是在这一曲当中 ，Vincent Price 啊经典的恐怖独白，都是用这一支啊，如今呢售价还不到$400的动圈麦克风来录制。录音师认为它能够完美承受强大的声压和爆发力。其他的合唱环境鼓大多用U67 来录制。粤宇宙 Michael Jackson Happy Birthday。CD 沉浸聆听。

重温超过40年前的录音技术，到如今依然找不出半点的破绽呢。经典的 Thriller， 当年这张专辑呢，在H 字头的4032模拟调音台上面完成啊。录音师 Bruce 呢非常喜欢这一台全固态啊 Solid 调音台的音乐性啊，整张专辑录制呢都在它上面完成呢。他也采用了独创的 acoustic 录音技术，把多台的24轨录音机进行微处理同步。从而近乎无限的轨道数量可以实现。

Bruce Whitman 呢，喜欢呢使用 DI 的方式来录制当中的鼓与合成器啊。那么，所以听到这一些作品当中的鼓点呢的 drum 呢，显得非常非常的扎实，非常扎实的一个鼓机的音响。那么，有别于呢当时大部分的录制啊，都是通过鼓音腔啊再重新拾音获得。继续来到1990年代，更加直接而有爆发力的节奏继续呈现，这是属于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宇宙。 Happy Birthday 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1991年度危险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 Track 1，重拾你的卡式磁带回忆吗？重拾你的 CD 回忆吗？重拾你的 LD 回忆吗？一起聆听 Michael Jackson。

0: 连续六分钟的 non-stop 节奏攻击哈的 rhythm attack from Michael Jackson 的 Dangerous， 也有许多的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是从这张专辑啊开始被他圈粉的啊，一切的回忆又回来，来自卡式磁带，来自 CD。来自那个 Best Part 的 MV。
1: Eat this.

不分你我黑白，共同起舞啊。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or White， 在粤语中。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你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年龄，哪种喜好，都会被他身上的魅力所吸引。我们共同 celebrate Michael Jackson 的68岁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继续聆听他的实体音乐宇宙 Ultimate Collection。Right on the dance floor.

0: Michael 一起血洒舞池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哎呀，结束了第一个时段的粤语之后啊，实体聆听 MJ Ultimate Collection 超级合集当中的精彩 Remaster 录音。那第二个小时还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一起合作的 Hi-Fi 宇宙，那也会请有嘉宾来自马来西亚的阿眠来讲述他的最新专辑创作感想，千万不要错过。
1: AM 六二一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至626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下雨暂停，到今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表示，今天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的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要求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黄岗口岸今天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梅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的沟通技巧，希望可以优化服务。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

0: 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十二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继续减弱。本港下午及今晚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5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好啦，嚟到八月底啊，咁啊呢一个嘅周六啊，咁啊过去一个礼拜咧，咁啊天气咧都依然系极多变啊，而且咧喺香港呢边啊，咁啊曾经咧试过咧系呢个巨型嘅雷响啊，咁啊相信大家都 feel 到吓，身历其境咁样啊，咁啊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器材嘅安全啊，同埋佢哋嘅呢一个嘅使用环境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安安全全，咁啊舒舒服服，咁啊周六咧系家中一齐啊，叹杯靓茶啦，咁啊听下 HiFi， 又听下我哋 HiFi 宇宙节目嘅。咁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啦。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咁啊再次好荣幸嚟广东广播电视台智慧敏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喺节目入边咧见面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依然咧亦都系同大家带嚟一啲最新嘅音响嘅动态，同埋听翻啲好听嘅音乐啊！咁啊，自然咧亦都辛苦 Benny 咧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嘅。
0: 系啦，冇错，咁都系呢一个有排住队嚟啊！咁因为音响展完毕之后咧，咁集中啊喺呢个时间咧，咁

0: 发布唱片啦，又或者系亲身嚟到香港分享嘅海外嘅 HiFi 歌手朋友们咧，咁啊都会喺呢一个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倾一倾啊佢哋嘅作品噶。咁首先第一 part 咧，我哋系今天嘅呢一个节目啊，咁啊硬件方面一啲嘅新发现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带嚟嘅。咁啊敏哥又带嚟呢一个咧好熟悉嘅呢个系列名称啊，咁啊有咩新搞作咧？
1: 咁啊要讲翻啦，咁啊因为咧近期咧亦都有唔少咧好有份量嘅 HiFi 嘅产品咧系发布嘅，咁啊呢一个嚟自日本嘅品牌啊，咁咧就佢哋发布嘅呢个黑胶唱片啊，咁啊佢嘅型号叫 T-01 啊，咁咧就发布呢个唱片之后咧，我谂咧全世界嘅 HiFi 界咧都系关心嘅，咁啊因为咧。呢、这、一個E 字頭嘅呢個品牌啦，咁啊一向以嚟咧以生產咧 high end 嘅 CD SA CD 嘅播放機，咁啊佢哋咧喺應該講係四年前啦，佢哋推出咗自己第一個嘅黑膠嘅唱盤，就係、是、Grandioso T-1 啦。咁啊呢個咧亦都係應該講係標誌住咧佢哋咧亦都係由呢個頂尖嘅數字播放領域咧就開始行入呢個模擬播放領域。咁啊四年之後咧，佢哋推出第二個黑膠唱盤，型號咧就前面加咗個零，叫 T-01 啦。咁啊呢一個咧自然咧亦都會引起咧大家嘅關注。咁樣佢哋應該咁講啊，呢個牌子咧做嘅黑膠嘅唱片，之前嘅 Grandioso T-1 咧已經大家公認咧係靚聲嘅，咁啊而且咧佢哋咧係將呢個廠家咧係將嗰種精密嘅機械、時鐘嘅控制、振動嘅隔絕等等呢啲咁樣嘅技術咧，係用到呢個黑膠嘅唱片當中，咁樣令到咧呢個黑膠唱片嘅播放嘅效果咧係上咗台階。咁樣有啲評論就話咧，係將數字領域入邊嘅一啲時鐘同步嘅概念咧，係引入到黑膠系統。咁啊，呢個咧亦都係應該咁講啊，無論係用乜嘢嘅理念或者係技術都好啦，最關鍵咧就係達到好嘅效果咧。咁我諗發燒友咧就一定係拍手歡迎嘅。咁啊，講翻今次嘅呢個 T-01 啦，咁啊佢咧就係採用咧呢個 magnet drive 啊，就係非接觸磁力驅動嘅架構啊，去進行驅動嘅。咁啊，整個嘅嗰個機械咧係冇任何嘅物理嘅接觸，係冇皮帶、冇齒輪，徹底消除咧皮帶老化、摩擦震動啊，或者係轉動唔均勻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嘅。咁樣佢呢個磁懸浮嘅輔助軸成啊，咁啊帶動咧就係呢個13公斤嘅呢個厚重嘅鋁合金嘅轉盤，咁啊依靠反向嘅磁力咧嚟抵消咗絕大部分嘅重量啊。咁應該咁講啊，喺整個嘅呢個轉盤轉動嘅時候咧，係絲滑靜密啊。咁啊，佢整個嘅嗰個轉動嘅嗰個抖晃率咧係非常之低啊，係少於。要读出嚟都几难啊，就系0.06%啊。咁啊呢个咧，我谂咧喺唱片界当中咁精准嘅呢一个转动嘅误差咧，可以讲咧系非常之少见啊。
0: 系啊，冇错。咁啊，其实佢咧呢一个嘅喺唔同嘅就算数码啦，或者系analog 啦，尤其是黑胶啦呢一个嘅系列当中啦，咁啊厂家嘅应用嘅重点咧系都系有共通性嘅，就系咧高精度啦，咁啊多层复合啦，咁啊呢一个讲紧时钟啦，同埋。佢嘅機箱啊，咁最緊要係一個重點，就係要穩定啊。咁誒，無論係物理上面嘅穩定啦，同埋 clock 啊，咁啊計時方面嘅穩定啦，都係佢哋好注重嘅方面啊。咁亦都用咗好多時間去開發頭先敏哥所講啊，呢個非接觸磁力感應驅動系統啊，咁從根本上咧係減少咗呢一個物理接觸嘅呢個震動嘅，咁都係佢哋呢一個嘅技術嘅重點。咁而家咧就好開心啦，咁可以咧。就是用较少的价钱可以享受到他们旗舰级的这个黑胶唱片的技术，所以是拍晒手掌的。
1: 这个E字头品牌呢在做这个数字播放的时候呢，他们呢最厉害的就是外部主时钟的输入

0: 啦，對自家嘅產品嘅嗰種精准嘅控制。咁佢咧就將呢一種時鐘同步嘅概念咧引入到黑膠嘅系統啊。咁、嗯、外部咧高精度嘅時鐘咧就直接去控制咧馬達轉動嘅時序。咁、嗯、所以咧進一步減低呢一個轉速嘅漂移啊。咁令到咧整個嘅呢個轉動咧係非常之穩定。咁再睇翻啦，咁呢一個嘅唱盤咧係有兩個嘅版本嘅、嗯，一個咧就係、是搭載咧個唱臂嘅版本，咁啊帶住一個 TA-9S 嘅唱臂，咁另外一個版本咧就係冇唱臂嘅版本，嗯、就係、是、T-01AL 啊，咁啊要講翻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自然咧就係、是、俾用家咧可以咧去揀自己心儀嘅呢一個唱臂，咁但係咧唔等於講咧佢自己廠家嘅呢個唱臂咧就可以忽略啦，咁、嗯、相反咧。呢、这、一個廠家自己嘅呢支嘅唱臂咧，亦都係有住咧呢個好精准嘅技術嘅呢支嘅唱臂咧。亦都可以講咧，係非常之好嘅效果。咁、嗯、啊，有朋友咧就去聽呢一個嘅呢一個效果啊，咁、嗯、發覺咧呢一個嘅黑膠嘅系統咧播放出嚟咧嘅聲音咧真係非常之精彩啊！特別咧佢嘅背景噪聲比較低，咁啊少咗呢一個嘅速度漂移啊，咁令到咧整個嘅效果咧係用依家音響界咧比較嘅一句话咧，就背景够黑啊，咁、嗯、令到咧整个嘅嗰个动态嘅效果咧系可以反衬出嚟嘅，咁啊，并且咧喺整个嘅播放嘅过程当中咧，亦都唔会有一啲咧传统嘅黑胶系统所出现嘅一啲怪问题啊，咁譬如话有啲朋友咧习惯咧系用一啲咧去方法咧去改变。佢嘅呢个扭力矩，咁啊去通过呢个调整扭力咧嚟改变音色呢啲咁嘅玩法，咁、嗯、其实咧喺呢度咧系唔会再有噶啦，咁啊令到咧整个嘅声音咧系非常之精准，咁、嗯、并且咧声音亦都有足够嘅厚度，同埋有足够嘅模拟声嘅温暖感，咁、嗯、啊应该咁讲啊，一句话嚟讲咧，精准嘅播放咧可以系将模拟嘅效果播放出嚟，并且咧系有住现代音响咧所需要嘅动态啦，同埋咧广阔嘅频应嘅。
1: 系啦，冇错。咁之前喺音战上面咧听过佢大佬啊，咁啊佢呢一个旗舰嘅 T1 嘅时候咧都有咁嘅感觉啊，就系佢嗰个速度啦，咁啊相之快嘅，咁啊但系咧咁啊又保持到呢一种模拟嗰种嘅空气感啊，同埋呢个饱满嘅呢个嘅程度啊，咁啊。可以感受到咧，相當之精準啦。頭先敏哥所講背景夠黑嘅咧，呢一種嘅體驗嚇，咁啊相信咧，咁啊呢一個嘅 T01 啊，咁啊下放技術咧都可以啊，依然保存咧相當嘅呢一個嘅聲音嘅質素同埋個性啊，咁啊都非常之期待佢嘅表演嘅。咁啊 ，Benny 呢邊就帶嚟咧另外一個地區啊，咁啊位於中歐方面啊，斯洛伐克啊，咁啊近年咧都知道咧啊，咁啊中歐方面咧亦都啊呢個國家咧都出產好多嘅即係 HiFi 啊 High End 方面嘅呢啲嘅器材嘅。咁啊，斯洛伐克咧亦都成為咗咧新興嘅音響啊製造嘅國家嚇。咁啊，但係你冇話係新興，其實佢某啲嘅牌子啦，或者系一啲嘅技术啦，咁啊亦都相当之有历史啊。咁啊，今次就带嚟一个 C 字头嘅嚟自斯洛伐克嘅有30年历史嘅呢一个嘅品牌，咁啊亦都有自己8000平方米嘅一个生产嘅设施，咁啊亦都而家都加入咗最先进嘅设计同埋技术啊，咁啊推出咗呢一款咧叫做 Virtus A3。这个是一个4:1的 Class A 啦 ,Class AB 类混合式双单声道真空管合并的扩音机来的。
0: 咁啊，或者咧，大家对平时咧，依家已经好似嚟自呢个克罗地亚，甚至乎波罗的海三国啊，等呢啲波兰啊呢啲咁样传统嘅所谓嘅中欧嘅国家所出产嘅音响产品，已经开始见怪不怪啦。咁啊，呢啲国家咧，好多时咧，佢哋嘅产品咧系有住即系好基础嘅，就系都几靓声。

0: 嘅。咁而且佢哋嘅工藝咧，亦都唔差過好似喺德國啊、或者係瑞士啊、法國啊等呢啲地方生產嘅產品。咁啊，應該咁講啊，具有比較高嘅性價比。
1: 係啊，冇錯。咁而且仲即係都幾有啊，中歐啊、東歐呢啲機器嘅特色。咁你見到樣咧，咁就係簡潔得嚟咧。咁又有一種真係中歐嗰種嘅呢一種嘅

0: 咁啊，用咗乜嘢嘅新嘅技术咧？或者是经典的一个技术呢，那么这一部呢就 Virtus A3 呢就用了经典的电流倾注叫做 Current Dumping 的这个的、技术。那么设计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将细功率的 A 类放大线路同埋提供更大负载电流的 AB 类的放大线路去配合。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彼此间就不会是、互相干扰。那么、当在细功率状态的时候呢，咁啊，佢部機器咧就用 A 類放大去做嘢，咁啊需要大功率嘅時候咧，就會加上一個 AB 類嘅放大一齊做嘢，咁啊有少少似啊，咁啊 hybrid 汽車咁樣啊，咁啊電機同埋引擎咧，咁啊一齊咧去到咁嘅位嘅時候咧，就一齊去發功啊，咁呢個設計咧就同時咧有 A 類放大嘅和暖嘅音色啦，同埋 AB 類功耗比較低嘅呢個放大功率嘅呢一個嘅好處咧，咁啊結合埋一齊嘅。咁啊，呢、一个都系佢嘅设计嘅呢一个嘅独到之处啊！
1: 咁啊，呢个咧真系都几特别嘅。咁啊，即系好似啱提到嘅，好似 hybrid 嘅嗰啲动力嘅汽车咁啊，油电混合，咁啊无缝连接。咁啊，当然啦，好多朋友咧就系希望咧就系有呢个 A 类放大嘅嗰种温暖嘅声音，同埋咧系有 AB 类放大嘅嗰种澎湃动力啊。咁啊，能够将两者兼而有之系最好嘅。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咧 A 类放大咧就唔可能将个功率做得太大，因为毕竟咧佢嘅能耗啊各方面啊太比较犀利嘅，咁所以今次嘅呢个设计啊，呢个Virtus A3 嘅呢个设计咧就系针对呢样嘢，咁啊可以啱提到嘅，譬如话你听下歌啊，或者系听啲室内乐啊、单支乐器啊呢啲咁样样咧，唔系太汹涌，唔系打鼓抽到嗰啲功率盡嘅呢啲咁嘅片段咧，佢就出 A 类，咁啊令到咧我哋听到好温暖嘅声音，咁啊如果系需要好汹涌澎湃大场面，够劲嘅，咁啊佢咧就先至动用到 A B 类，咁啊应该咁讲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比较应该咁讲系一个比较好嘅设计嚟嘅。
0: 咁啊，由于呢一个嘅有咗呢一个嘅功能啊 ，hybrid 呢一个啊，咁啊两组啊，咁啊功能加埋一齐，自动去管理同埋做嘢嘅时候咧，咁就少咗呢一样担忧啦。咁啊，亦都可以因应啊呢一个自己听嘅呢个类型咧，去做翻个匹配。咁呢一个真系系啦，佢敏哥话斋，真系几方便同埋几正嘅功能嚟。
1: 咁啊呢一个机器咧，咁啊佢系八欧负载情况系100瓦，所谓咧就黄金100瓦，咁啊呢个咧真系咧值得去，应该咁讲啊，值得去关注嘅。
0: 系啦，冇错。不过佢都系几纯粹啊，一个 traditional 少少嘅呢个嘅数码同埋模拟嘅扩音，所以佢系你见唔到佢有呢一个嘅 HDMI 或者 ARC 呢啲嘅接口噶，咁啊可能自己要去要搭配啦，咁啊喺呢一方面系需要留意翻嘅，咁啊呢一个就系今次咧咁啊同大家带嚟呢一个咧有新技术啦，咁啊亦都有独特嘅呢个嘅外观同埋呢一个机箱嘅设计嘅呢一个嘅合并啊，咁啊扩音机啊，咁啊嚟自中欧斯洛伐克嘅出品。
1: 好啦，咁啊，我哋双方咧都已经系介绍过呢、一个今个星期嘅快讯啦。咁啊，落嚟咧就有劳 Benny 咧同我哋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
0: 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继续带嚟啊，咁啊，远道而嚟咧，马来西亚嘅呢一位嘅歌手。咁啊，之前咧佢都探访过香港嘅，咁啊嗰阵时系属于啊 group 啊，咁啊组合当中嘅一员。咁今次咧佢就系咧咁啊独立咧推出咗咧佢自己嘅专辑啊，咁啊带住佢嘅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啊再一次同香港嘅听众们去分享嘅，咁今次咧就好高兴嚟到港台啦，咁啊喺嗨巴宇宙嘅节目时间当中啊，同大家分享咧佢嘅专辑嘅制作啦，佢嘅歌曲嘅呢一个嘅选择啦，等等吓，咁呢一方面嘅分享嘅，咁啊就嚟自马来西亚嘅阿绵啊，咁啊陈思敏啊，咁啊阿绵咧就喺其实系去年底推出咗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啊 ，Let It Be Your Way 嘅，咁有独特嘅选曲啦，咁有好靓嘅编曲啦，咁亦都有好正嘅实体嘅包装设计，咁我哋讲实体唱片啦，咁呢一方面咧，其实有一个好嘅包装设计啦，咁亦都系更加吓咁令人觉得尊敬嘅，咁跟住嚟咧就请阿绵咧同大家喺节目里边做分享啦，
1: 我哋下边一齐听下。

0: 好，那去年呢，其实啊，拿到张专辑的时候呢，首先觉得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心思，然后呢，里面的歌曲呢，一首一首听下来哈，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那是一个蛮有丰富的编曲和 idea 的一张的专辑。那今年呢，终于在这个夏天呢，这个我们有幸邀请到呢这位的歌手啊，来到录音室当中，跟呢嗨发宇宙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张专辑，也分享一下他最新的近况。我们欢迎阿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绵陈思敏。
0: 嗨，那没错，哎，终于带有一下这个双语啊。刚才访问明明的时候呢，一直都用这个普通话，我们这边呢是两种的语言，甚至是多种的语言，大家都很厉害的哈。
1: Yeah.
0: 那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去感受，去欣赏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有心思的美妙的创作的声音。阿绵这一次来到了这个香港，我们首先问一问阿绵这一次来到香港这一种的心情吧。
1: 哇，你如果要我形容心情，我是很兴奋呐、啊。其实 before 来香港之前，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香港之旅吧。因为我就好像刚你讲的那样，在发专辑之后呢，我从来都还没有来过香港，跟香港的朋友们见个面。那这一次呢，我就带着就是一个很兴奋、很开心的心情，很期待的心情，可以来到香港跟一些朋友见面，带着我的这个去年的首张个人专辑这样。对，
0: 那这张专辑终于可以呢，这个现场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这张专辑的这一个的感受了哈。那么这张专辑呢，自己看到呢，里面有一些的歌曲哦，是一些的并可能不是一些很主打的一些曲目来的，很特别。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是选择了这一些的这个曲目作为这个专辑当中的收录啊？
1: 好，那这张专辑主要是收录了十首歌嘛，那两首是原创，那八首是 cover。对，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大胆，然后就选了这些，就是好像看得明白，可是又好像看不懂那样那些歌曲。那为什么会选这些歌呢？就是因为这些歌其实对我来说是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一个带着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在里面的。对，所以呢，而且这些歌呢是在 before maybe 我三十岁的时候在听的时候，跟我现在四十岁在听再唱回再重新演绎的时候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心情了。对，然后就是这些歌也陪着我在从少女啊到当妈妈啦，结了婚现在到当妈妈的一个妇女啊，就是这个心情跟一个身份上的转变，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当时我们在选歌的时候其实也挺头痛的，因为就是毕竟是我第一张专辑嘛，然后我就想说那要做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概念的东西呢，然后我们就集思广益之后就觉得可以往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那这一块东西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东西。对，蛮贴近我啦，应该是这样。
0: 就是因为歌曲当中的这些的歌词当中这些的一些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听完之后特别特别有这个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哎，又加入了很多这个新的创作，
1: 是
0: 可以说是改头换面，其实哈，
1: 嗯，对，嗯，我自己在演绎上面也是，就是因为我这张专辑是维尼老师帮我配唱的，
0: 嗯，
1: 那他也给了我很多在怎么重新演绎这些歌一些很多不同的 idea，
0: 嗯，
1: 包括对怎么样重新把这首歌赋予一个新的生命，
0: 嗯，
1: 那我自己也觉得哎，有一些歌我自己也挺满意的，因为他跟那个原本的版本就是一个有非常一个大的差别这样，
0: 嗯，
1: 对，那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想要也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啦，那就是说原创就是他原本的那个版本已经也是很好了，那我要怎样去摆脱那个原本版本的那个，嗯，大家对他的既定印象，那也是一个
0: 对，
1: 那我也很感谢维尼老师把我这一方面就是把我挑出来，就是这样子，对，
0: 是，
1: 嗯，
0: 这张感觉呢有点跟一开始拿到这个一开始就是听之前这个想象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多数翻唱专辑都会变成说把乐器弄简单一点就好，然后一个人声，嗯，但是这张专辑呢其实蛮多的，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而且有一点dramatic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嗯，
0: 那种铺垫，这是一种
1: 它其实是一个铺排吧，
0: okay，
1: 一个铺陈，那如果你去听完整张专辑的话，嗯，从第一张到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它整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一个氛围在里面，我们主要是想要营造一些氛围感，嗯，所以如果你用耳机听或者是你用你的 speaker 打开就是开得很大声的话，你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的话，你会感觉哎，整张专辑的氛围都是在那边的，就是带给一个很温暖，然后又有一点凌空在上面，就是有一种在上面的那种漂浮那种感觉，
0: 嗯，
1: 对，
0: 嗯，
1: 当然也是有一些 City Pop 的元素在里面，我自己挺喜欢的 City Pop，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编曲，就是有两首歌寂寞的恋人啊，还有那个全世界失眠呢，就是用只有一把 Bass跟我的一个声音来一个这样子的配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编曲对我来说是蛮创新的，因为毕竟只有一个 bass，嗯，因为通常很多歌曲都是有很多乐器很丰富嘛，
0: 嗯，
1: 那这两首歌就是只有一个 bass 跟我的声音，
0: 对
1: 对，那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0: 当中有一个的，嗯，这个叫做很像呼吸一样哈，有一种平衡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那这张专辑呢其实看它视觉效果呢也是非常特别哈，跟我们其实介绍，因为现在实体专辑，我觉得呢，既然做实体专辑的话，这个视觉的呈现也真的是很重
1: 要
0: 的一环哈，
1: 就是
0: 嗯。这一次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呈现出这一种这么特别的蓝色与这个柠檬黄的一个特别？
1: 那就要感谢我的设计师了，
0: 嗯，
1: 他其实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但是呢，他现在已经base 在深圳。对，
0: 哦，
1: 对，他在中国做工了，那就是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就通过Eric Chong 的一个介绍之下呢，就认识了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听了我的东西之后呢，他也觉得哎，好吧，我们就来做吧，而且这个也是他第一次设计专辑封面的第一次，他通常都是做比较多 commercial 的创作，对，
0: 哦，
1: 也拿很多奖的，
0: 嗯，
1: 那我要感谢他很大胆的用了这个蓝色跟黄色的这个概念，因为我的这个专辑的概念是光嘛，你是你自己的光，如果你有拿到专辑的实体的话，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蓝色那个线条那个封面就是其实是那个光线来的，
0: 嗯，
1: 对，然后为什么会用黄色呢，阿眠那个字就是因为那个黄色就是那个光那一道光这样，对，
0: 嗯嗯嗯，
1: 对，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 concept， 然后里面呢你打开来看歌词本其实是圆形的，
0: 对了，
1: 就是对你翻的时候它是圆形的，嗯，那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光线的感觉这样子，
0: 哦，
1: 对，
0: 这是一个这个光像光圈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相机那种的，嗯，
1: 对，就是可以各种不同的光，
0: 嗯，
1: 对，可以是光线，可以是刚刚你说的那个相机的光圈，
0: 嗯，
1: 对，
0: 嗯，这个也是契合于歌曲当中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1: 嗯，
0: 设计师的想象。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然，当然提到这个，
1: 嗯，
0: 这首的歌曲哈，啊，你是你自己的光，其实也是一个，嗯，重点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曲，也是很真我的一个的歌曲哈，啊，这首的
1: 确实
0: 啊，这首的歌曲的创作的这个来源是哪里呢？
1: 嗯，其实我在想要发专辑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自己写歌的，
0: 嗯，
1: 那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尝试，一直在不断的尝试， 这是真正的故事啦，我在 share， 每一次都在 share 这首歌怎么灵感的来源，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是妈妈，我是别人的女儿，我也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工作伙伴，就是很多身份，我是一个女人啊。可是呢，诶，我真正我的自己到底是谁？然后就有一天的在那个演出完之后，因为演出肯定是很浓妆的嘛，那回到家我的孩子已经睡着了在床，然后我就在那个镜子前面卸妆的时候，我就卸了一边脸的时候，我就这个人到底是谁来的？他是阿绵，对，他是阿绵，那他是妈咪，我就有一点开始自我怀疑那样。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就有写了那句镜子里的你也不一定是你那句我的歌词里面，就是说有时候你一直在找寻自己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哪一个身份，可是到后来我发现你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你只要在那个身份那个角色里面你做好你自己，你扮演好你自己那个角色，跟你扮演好你自己那个在那个身份里面，你就是那个身份，你就是你自己了。That's why 我们的专辑的那个名称叫 Let It Be Your Way。 对，就随他去吧， Let It Be Your Way。 你觉得现在你是 Benny， 现在你下一秒我不是 Benny，对，这就是创作的灵感，就是从真的是我在卸妆的时候，然后就马上出去把歌词在15分钟里面就写完，然后就赶快坐在我的钢琴那边，马上就写了这首歌出来。其实很快的，我写这首歌那个灵感就是一跑进来，因为在之前我一直尝试要写，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写，在逼自己的时候就觉得不是，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到这一首歌一出来之后，我觉得，对，这首歌是我想要讲的东西。
0: 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去设计、去假想，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出一首，你想要的东西，还真的就是没有啊，
1: 很难的，你很难去安排说，我根本要等，一定要写这首歌，我明天一定要写这首歌。这其实是一个很随性、很即兴的东西。我觉得音乐灵感就是这么好玩的一回事啊。
0: 我觉得刚刚就说的一点重要，就是当你在做任何一项的工作，扮演任何一个的角色的时候，你只要全情的投入，
1: 对，
0: 就好，把你的光在那一刻去发展，去打量自己，打量大家。
1: 对，那就是我们就是说的那个，
0: 就会自然，好东西就自然而然。
1: 是的，即便再微弱，你也是有光的。
0: 对，
1: 那道光即使是很小的，可是它还是光。
0: 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自我想讲的一些故事跟影响自己的一些歌曲呢，这个融合起来，
1: 对，
0: 形成了这一张的这个录音专辑，
1: 对
0: 啊。那这一次来到香港呢，也跟大家呢是有专辑上面分享，也会来是演绎啊这些的歌曲，对吧？
1: 对对对。那明天我们就会去到音响展，那在现场我也会演绎几首歌。对，那
0: 现场演绎，
1: 现场演绎的，
0: 现场演绎的感觉，
1: 你来看吧，你来听我们唱。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于现场去唱歌的人吗？
1: 我挺享受那个现场的站在台上的感觉，因为你每一次都会唱给不同的人听嘛，那你不能 expect 你每一次收到的效果跟你得到的那个反应会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唱完那首歌大家都会哇，可是有时候你唱完那首歌大家都是没反应的。所以其实每一个 live show 我都觉得是累积经验，跟你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然后你要看台下的人怎么样。所以我其实蛮享受那个在台上跟那个观众那个互动，跟观众怎么样对到眼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其实挺享受。我也很享受那个唱完那首歌之后可以看观众的反应的那个感觉，蛮特别的。
0: 就台下不能太黑哈，你要看到他们你要看到他们这个表情，
1: 对，
0: 距离要不能太远。
1: 而且我每一次唱同一首歌，可能有时候感受都不一样的，可能那时候那一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唱那首歌那感受也不一样。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演绎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个心境的 存在。
1: 对
0: 啊，那未来还会不会有说，哎，我这一次选的歌曲好像还不够表达，我还要再来一个第二。

0: 集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1: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那个打算，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要就是再继续这个 concept 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很需要被鼓励，就是被鼓励跟被对，应该是这样讲，对，被鼓励，就是说大家都会有时候忘记，哎呀，我不能的啦，我不可以的啦，这样子。
0: 对，
1: 或者当了妈妈之后什么都不能做，当了爸爸之后什么都不能做，其实不是的。
0: 确实是，对，
1: 就是你只要你相信你可以做，哪怕你就是好像人家讲这样子，时间就像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了。只要你相信你可以做到，你就挤一点点时间出来，你还是可以做到。对，
0: 没错。那希望在这个现代生活当中的很多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听一听这个专辑，其实也给自己一个这个呼吸的空间，
1: 对，
0: 也重新理解。那希望大家无论从实体的唱碟或者是现场的演绎，能够跟着阿眠一起来共鸣这一个的感觉。
1: 是的，
0: 希望大家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力量，光的力量。这个在 On Your Way 上面的走得更好。Let it be your way， 谢谢阿眠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Benny，
0: 拜拜。

0: 好啦，咁听过阿绵啦，咁亲自介绍佢嘅呢一张嘅个人专辑啊，咁之前见到攞上手嘅时候呢一张嘅CD 啦，咁亦都好有艺术感噶啦，咁今次咧就由主角咧咁亲自喺节目当中分享啊，咁更加有一啲嘅认识啊，咁当喺呢一个嘅当将呢一个嘅 CD 攞喺手上啊，咁包装攞喺手上一齐去聆听嘅时候咧。咁一种仪式感咧，更加咧系即系升华嘅。咁唔该晒阿绵啦，咁讲咗佢嘅歌曲嘅呢个嘅专辑嘅呢个创作故事啦，同埋带俾大家好嘅音乐噶，唔该晒。
1: 好，唔该晒 Benny 啊。咁落嚟咧就到我哋嘅呢一个发烧单曲嘅推荐嘅时间啦。咁下边咧继续咧有劳 Benny 同我哋带嚟今个星期咧你嘅选择。
0: 好。

0: 哇，咁啊，继续啊喺呢边啊，因为呢个咧都想即系喺今日咧特别同大家去介绍下嘅，因为一张致敬嘅专辑吓，咁啊致敬嘅就系咧呢一位嘅超级巨星啊，系今日生日嘅，咁啊相信咧全球咧好多嘅歌迷咧都系喺特定嘅场地啦，又或者系特定嘅时间啦，都会齐集一齐咧，咁啊向佢咧做出呢一个嘅怀念嘅，就系、是、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啊，咁啊8月29号就系佢嘅今天啊，就系佢嘅生日啊，咁啊今次咧就冇拣嚟佢自己演绎嘅作品啊，反而咧拣嚟一个咧都几特别嘅，咁我喺一次旅行里边咧，咁啊无意中咧系见到呢一张专辑嘅，咁诶即刻咧就将佢咧咁诶即系买翻屋企，咁诶攞呢一个嘅音响器材啦，咁嚟试听下啦，哇！咁啊真系一个咧好特别嘅感觉嚟嘅，就系咧嚟自东京啊一个嘅管乐团啊，交城管乐团啦，咁诶叫做向呢一个嘅 Michael Jackson 致敬啦，佢用咗所有嘅管乐咧去改编啊佢嘅经典嘅作品啊，咁诶令到咧呢一张专辑咧特别有意思噶。
1: 咁啊好啦，我哋依家听下呢个专辑啊，咁啊究竟听入边边段呢？
0: 咁啊就系咧，而家因为呢一套嘅今年呢一套嘅 MJ 嘅传记电影啦，咁啊再一次咧，咁啊令到大家印象再一次深刻嘅 Bad 啊，咁一首歌咧本来就系一首咧结合咗呢一个嘅 funky 啦，呢一个嘅 soul 啦，咁啊有少少 jazz 味道啦，咁亦都有 pop 嘅元素啊，一个嘅融合嘅作品啊，咁啊但系喺呢一个嘅用管乐全管乐嚟演绎呢一个 bad 究竟系点样嘅一个感觉咧？大家不妨咧咪扭大少少音量嚟欣赏翻啦。
1: 我哋下边一齐听一下。

0: 啊，相当之过瘾啦！咁其实咧喺当时咧，咁呢一个嘅 MJ 嘅几只专辑里边咧，佢嘅主打作品，你细心去分析佢咧，其实佢唔系一个好纯粹嘅流行乐作品嚟嘅，佢其实系融合咗都好多，譬如话有Big Band 啊。Jazz 啊，咁啊，亦都有好多 layers 嘅編曲咧，咁啊都幾適合咧，咁啊管弦樂方面嘅一個嘅改造噶，咁尤其是管樂方面咧，又係佢嘅力量所在啦，咁啊，所以日本交響管樂團咧，咁啊就喺即係大概係十幾年前嘅時間啦，咁啊就去改編咗佢嘅即係 MJ 嘅經典作品，咁啊亦都集成一张嘅专辑嚟展现啊，管乐世界当中嘅一种嘅无限嘅可能啊，咁啊加添咗呢一个嘅 MJ 音乐嘅呢一种嘅深度同埋广度啊，咁啊亦都啊再一次咧向呢一个嘅流行乐之王啊致敬嘅。
1: 咁啊好啦，唔该晒 Bandy 同我哋带嚟呢一个咁有意思嘅作品啊，咁啊跟住落嚟啦，到我啦，
0: 敏哥呢边。
1: 咁啊听翻呢一段嘅音乐咧，我唔知道真系叫可唔可以叫佢叫做 Hi-Fi 啊，因为咧佢系一啲旧录音咧经过重新制作咧而成嘅一个一个音乐。咁而且呢个嘅系嚟自一个咧以出版爵士乐嘅著称嘅呢个唱片品牌咧所出嘅一张精选嘅唱片。咁啊喺呢度咧真系不得不冇办法回避佢嘅呢个品牌就系 Verve 啦。咁啊佢叫做咧美国之星。咁啊，入邊咧，其實咧就係Verve 呢個品牌咧，係將佢歷年嚟咧錄落嘅呢啲嘅巨星啦，佢哋咧喺呢個牌子當中咧出版嘅錄音咧，係將佢咧重新去進行呢一個製作，咁啊，並且咧係即係成為呢一張嘅雜感嘅唱片。咁啊當然啦，好似呢個標題所講嘅，全部都係嚟自美國嘅歌手啦，同埋一位樂手啦，所演唱嘅即係同美國相關嘅作品。咁啊應該咁講啊，因為呢個牌子咧延續嘅時間咧比較耐嘅。咁啊最早嘅從 Nat King Cole 啊嗰啲聲咧比較即係比較有歷史感啊。咁啊跟住咧一直咧就係到現代嘅呢個過程，咁啊都有咧去呈現嘅。咁啊大部分嘅錄音咧可能咧都係喺50年代啊，特別咧係單聲道時期嘅錄音。咁所以咧，就喺呢度，如果照聽嘅話咧，我哋唔能夠將佢稱之為好 Hi-Fi。咁但係咧，今次嘅呢一個製作咧，佢能夠突出翻呢個爵士樂嘅嗰種好獨特嘅味道啊。雖然話咧，佢唔係嗰啲咩高頻延伸好闊啊，音場好好啊，同埋咧嗰個順變好快呢啲咁嘅現代錄音，但係咧我哋可以聽到咧佢嘅嗰種人聲啦、樂器啦，以及咧嗰種質感咧係非常之能夠打動人嘅，咁啊並且咧佢嘅嗰種特有嘅氣氛同埋特有嘅味道咧，重新製作之後咧係會非常之濃厚啊，所以咧聽起上嚟咧係真係具有嗰種好特別嘅吸引力，咁啊或者咧佢高音去得唔盡，咁啊並且咧亦都係有呢個歷史嘅年代感，咁但係咧總係有一種咧揮之不去嘅呢一種嘅吸引人嘅魅力嘅，可以咁講啊，呢個咧係一個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同時亦都好襟聽嘅一個專輯。入邊咧亦都作品咧亦都係嚟自大家名即係名師大家嘅呢啲咁樣嘅演出

0: 咁好啦，我哋依家咧就聽下咧入邊嘅呢個 Dizzy Gillespie 咧，同呢個 Sonny Rollins 啊等呢啲咁嘅音樂家一齊合作嘅呢段嘅樂曲啊。咁啊呢段嘅樂曲咧聽起上嚟咧就好有嗰種嘅大師合作嘅嗰種嘅味道啊。
1: 係冇錯，就係、是、要保持當中嗰種原始嘅味道啊。咁啊，亦都係我哋好多嘅音響音樂愛好者咧，咁啊反而想追求翻嘅一啲嘅素材嚟嘅，咁就好开心啦！今日可以又听翻呢啲名师之作啊，咁好啦，咁诶好开心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咁快又过去啦，咁诶亦都多谢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上翻去港台嘅呢一个嘅 On the Go App 啦，咁啊去subscribe 我哋啦，咁啊亦都去重温翻我哋呢集数啦，咁啊如果未听到我哋啊，咁啊之前嘅集数咧都可以系咁啊喺呢一个嘅登记咗之后都可以听翻我哋嘅集数嘅，咁啊好开心同大家一齐咁呢个时间，咁啊亦都唔该晒阿敏哥嘅时间啦。
0: 嗯，咁好开心同大家欢度呢一小时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好，下个星期九月份咧，我哋再会啦。好，咁诶，黑化宇宙节目，大家再会，拜拜。
0: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至今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架设边坡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有力量通往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及通讯，辨别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在一个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与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百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内。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然后在布满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2家韩国公司主导，接近竣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90%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也约有90%被夷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比。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9: 晚风中，
10: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开始今天的好样音乐，又来到星期六的下午，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小飞。首先带来这一首作品，开启今天的节目时间。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名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唱歌的有叶欢，1987年的时候，演员出身的叶欢正式进军歌坛，首张专辑《因为爱你》一炮而红。而这首作品呢，是在88年的春天，作为发行第二张的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再一次让他巩固了在乐坛的地位。接下来有这首合唱作品《选择》。

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而这一首《选择》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阿莲、林子祥加上 Sally 叶倩文的经典演绎，有这一首诞生在90年代的《选择》，而这一首歌曲，有人呢就形容它为情歌对唱的巅峰之作。刚听过的有林子祥、叶倩文《选择》，接下来出场的有蔡琴。

时间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平，有开始也会有结束，这一秒过去就永远不会回来。所有事情都会走到最后的一刻，送给大家来自蔡琴的作品，歌名叫做《最后一夜》。或许会舍不得，或许想把时光留住，或许好像以下这首歌曲一样，想你再坐一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送给大家，有来自 SM 许冠杰天才白痴往日情。接下来不如再度回味，听一下普通话的版本。有为了爱梦一生，

刚听过有王杰，有这首作品《为了爱梦一生》。尽管旋律一样，但是唱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王杰的歌声就是有那种沧桑的感觉。提醒大家了，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音乐节目，送给大家不同类型的歌曲，以及是经典的金曲。欢迎大家呢，每天都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放松心情，一起开心的过每一天。尤其是今天是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两点钟，同样会有好样音乐。而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也有雨波带给大家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呢一起开工了，迎接全新的一个星期啊！继续今天的周六版本的好样音乐，接下来有这一首前奏非常非常的熟悉，《忘情水》，刘德华。

忘情水，刘德华。尽管能够忘掉一切，但是依然忘不了你。每天都有思念，每天都在想，因为想你想的好孤寂。

想你想的好孤寂，他是邰正宵。接下来出场的有张学友。

手总要在雨天，雨天好像有特别事情，特别多的事情可以发生，包括分手以及创作。刚听过有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而以下这一首歌曲同样跟雨天有关，因为作曲人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在天台上边做出了以下这首作品。

讲的就是这一首歌曲《作起人》，唱歌的有许志安。这首歌曲的灵感就是天台上边下雨，雨滴很快很快的节奏，而令到作曲人柳仲炎老师有了这一个创意。而这首歌曲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品尝，从第一段的无奈唱到下一段的不甘，有这一首《作起人》。

刚听过的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在最近哈，在网络上边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呢。除了讲述呢这首歌曲的难度以外呢，在真音跟假音之间的讨论呢也非常激烈。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又会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呢？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你，欢迎你留在这里，这里是好样音乐。接下来有这首一生挂念你，李克勤。

0: 其实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我永远都会咁挂住你。
1: 李克勤一生挂念你，用这首歌曲结束这个小时的好样音乐。送给大家有来自 Beyond 冷雨夜。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10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1.7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架设边坡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黄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力量，会动用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计在今天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黄岗口岸今天将再次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了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0: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4: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的情况，我们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那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8: 健康路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一份合适的医疗保险，自愿医保计划，出生15天就可以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呢。早买更安心，带病投保没好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吧。
9: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2: 好样，
11: 音乐。

虽然已经来到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但是天气好像依然没有凉下来的感觉，所以第二个小时的这首歌曲让大家有点凉意。带来第一首歌，来自范晓萱。

有没有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呢？送给大家有来自范晓萱的作品，歌名叫做《雪人》。时间过得很快啊，2026年过了差不多大半了，也不是太快了。这首歌曲，圣诞节很快应该到了。《雪人》之后有以下这首歌曲。歌名叫做《鱼》，陈绮贞。

熟悉的旋律呢有两个版本呢，刚刚听到的呢粤语版本呢由王菲的《暧昧》，原曲则有刚刚听过的这一首黄莺莺的《晴雪》。

歌名叫做《从不知》，唱歌的有郭晓琳这一位唱作歌手啊，为自己和其他歌手都写了不少的作品，而这首《从不知》旋律非常简单，四五个音就是一句，加上有点南洋风情的编曲，懒洋洋的，很适合周六的下午收听啊。

可不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一种失落呢？失落于巴黎铁塔下，他是吴姑娘啊。我记得这首歌曲呢，当年呢让很多人呢学会了一句 La Tour Eiffel。失落于巴黎铁塔下。接下来有这一首合唱作品，伦永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

刚听过有彭羚国语作品《随爱而飞》，接下来有那英的登场，《心酸的浪漫》。

同名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这首的主打作品《心酸的浪漫》送给大家。接下来出场的有蔡玲玲，《细水长流》。

0: 送给大家来自蔡玲玲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细水长流》。细水长流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永远。原因也只有一个，因为永远爱着你。
1: 我不知道

听网友来自曹猛，歌名叫做《永远爱着你》，接下来有张李基。

换你此刻奔向我，张礼基。马上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了。

0: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同时也要留意我们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钟就会有夜雨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继续会有好样音乐的出现呢。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是有缘，下星期再见。
1: 身是有缘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到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许多部的大型机器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会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黄港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的持续超高客流的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万名的公务员参加，人数比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天的演练当中，口岸所有的出入境口岸，包括一道服务还有人工通道，都会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次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无比感到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害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个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做出决定的业主，如果希望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天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还有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给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也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件，以邮寄、专人送递、送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解说专队正在加紧联系尚未回复的业主，以了解意向并提供协助。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在为沿岸地区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西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所警告在下午的3点50分生效。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邓丽君的歌，由她的这首《我心深处》，她是蔡琴，

两首歌曲，前者就是有来自蔡琴的那首歌曲《点亮霓虹灯》，而刚刚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来自刘家昌的这一首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他蔡幸娟。有这一首《爱的铃声》

每一首歌曲都给人不同的感觉，就像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幸娟，有她的这一首歌，一首《爱的铃声》之后，我们请来这一位。浓浓的秋意，接下来为您送上另外一首歌，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三首呢，风格不一样，然后呢，也是就是不一样的旋律，这样子的三个乐曲呢，但是放在一起呢，我倒觉得蛮好听的。那首先的那首《月亮湾》就是来自甄秀珍的歌，中间的啊，完完全全没有歌声的那个演奏呢，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西崎重子呢，那个为我们演奏的那一首歌曲叫做《雨不洒花花不红》，刚刚的这首歌曲可能我不要多说呢，大家已经知道啦，是来自姚丽姐的歌啊，没错啊，就是《春风吻上我的脸》。

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红花金上插》，其实呢，就是来自于飞的歌曲。每次听到这一类的歌曲呢，都会不自然的呢，把整个人的心呢，都放轻松下来。

眼中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世界里的人是如此的多情。张国荣的歌。

就是这样的歌词，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这样的一把声音，许许多多当年的朋友就陶醉在这样子的音乐之中。那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他张国荣的《一片痴》。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家了炖鸡汤，

来自林子祥有他的这一首歌曲《长路漫漫伴你闯》之前有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他就是罗文的那一首《醉眼看世界》。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在下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规划的方向，还有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

0: 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诗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加紧密经贸联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号到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到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十多部的大型机器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索。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一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5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3: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4: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一首好歌，一段好心情。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有她的那首《说你爱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洪亮，有他的这一首《醉人》。

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喜欢一首歌，除了优美的旋律，还有歌者美妙的声音之外，往往也会捧着歌词细看再细看。刚刚的那首歌曲来自他邓丽欣的《十分爱》。如果《十分爱》是一首情诗的话，那么下面是什么呢？是一幅画吗？看着歌的名字，就想到许许多多的情景，有这首关安娜的《千》。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整个的时间还有整个的人都会慢下来。刚刚的那首英文歌曲 Holding Back the Years，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让我想起一种颜色，一种心情。

对这首歌曲 Still Got the Blues， 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首音乐随着一首音乐，一段心情随着一段心情。

朋友常常说，听一首歌完完全全会影响你的心情。在较早前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叫做 Still Got the Blues 的之后，那是否听到这首歌你的心情好像比较好一点，还是说视野会拉得更远更远？有的时候会觉得在听音乐的时候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空，跟着音乐跟着旋律走得很远，越远越好。而这首歌曲呢，可以把你带到多远呢？歌的名字

如果这一刻你周围的空气是甜的，那么下一刻呢？随着音乐的音符，在空气之中又加了什么样子的味道？还是去了很久的从前？

有他的这一首《月朦胧》，而另外的一首歌呢，可能不需要我多多介绍，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记得那一首歌，叫做蔡幸娟的《回响曲》。一敏的歌，胡伴良宵。

他的声音永远是如此的美妙，干净而纯洁。有这首歌曲《执迷不悔》，来自他王菲、王静文的歌。喜欢老歌，也喜欢某些改编的老歌。这首歌曲是最爱中的最爱，来自林忆莲，有她的这一首《情人的眼泪》。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在下个月十六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规划方向，还有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在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还有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到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的大型器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至距离口岸大约1.7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的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次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地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还有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地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黄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用20000名公务员参加，人数比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天的演练当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一道服务还有人工通道，都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的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的减弱。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16度，31度，相对湿度71%。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下午的5点5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人有无限无限的遐想，也有无限的陶醉。黄品源的歌曲《海浪》，情绪一转，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他，辛晓琪，《遗忘》。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一个冬天，潮湿的香港。那个时候，这个名字香港对我而言还很陌生。

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离开了故乡，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颜色，灰灰的颜色，因为觉得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而新的那个城市和我完完全全的不相干。两个人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有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歌的名字就叫做《丁格尔拎鼓当》。那欢快的旋律呢，让你想起那个年代的女人呢，她们有她们的一些向往，而现在呢，就完完全全的不同。不过，快乐的心还有爱美之心，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年纪的人，都会是追求。

0: 绝代芳华。
1: 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我总会觉得要内心强大的人呢才能够听，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有这首风趣的歌叫做《怕老婆》，来自平平的歌。

晚霞，而刚刚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葛兰的歌，由她的这一首《抛来的玫瑰》。周璇的这首歌曲不要唱吧，

来自李香兰的《忘忧草》，还有较早前另外的一首好听的歌，就是姚丽杰的那首《大江东去》。

0: 别走得那么快，就是来自白虹的歌曲。
1: 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都会说啊、哦，时间好像是真的过得飞快飞快。临走之前要为您送上这首心爱的歌曲，送上这首心太软，也在这里和您告别。下个星期我们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的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天，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偶尔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候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黄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演练时候表示，这一次是属于全流程压力测试演练，参与人数比上一次多一倍，整体流程畅顺，最长的过关轮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又说，这次出动约300架的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辆车用约1分钟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畅顺。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邓炳强又说，港人使用自助通道一道过关的时候，不论身处香港或是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是香港身份证过关。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前往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在进行中，十多部的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大约只有1.7公里。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7: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沙县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又到周末，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呢，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和香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和展演信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会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文化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的时候，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是首次登陆内地舞台，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了12场，而且场场爆满。时隔一年，这部剧呢重返上海，作为本年度全国唯一一站，从8月14号开始在文化广场呢连演20场，会持续到8月30日。所有场次呢一经开售，已经全部售罄。《大壮王》呢是由西九演。

0: 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历经十年酝酿打磨，2019年的时候预演，2022年的时候首演，2023年在香港重演，引发行业轰动，2025年的首度开启内地巡演。凭借扎实精妙的剧本和词曲，赋予东方意蕴的舞美，迅速收获了内地观众和行业的好评，创下香港音乐剧在内地巡演的场次和人次新纪录。从预演到排场，大壮王呢为华语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和破局树立了标杆。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我们就对话香港话剧团的行政总监梁子琪，还有演员刘守正，一起来感受这次大壮王上海演出的热辣火爆。下面呢，我们先进入双城文艺番，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1: 都市生活家，
2: 双城文艺番。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0: 明正，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的暑期呢已经要结束了，临近尾声了，相信孩子们呢马上要进入到校园，所以我们的展演信息呢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啊，你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呢，它正在进行的这个纸上奇遇的展览就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会持续到10月7号。这个展览呢会聚焦20世纪以来纸张媒介的艺术创作和印刷实践，汇集了常玉、马蒂斯、达利、赵无极等中外艺术家代表性的纸本作品，探讨纸张在艺术、设计、出版领域不断突破媒介边界的可能性。现场设置阅读专区，让观众沉浸式的感受纸本艺术独有的温度和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一会儿我们在港珊沪的环节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书写、关于纸张相关的话题。此外呢，万花齐静特展呢会从9月5号开始登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次展览呢是汇聚了超过300件绚丽多彩的作品，涵盖了高级珠宝珍品以及来自宝格丽古董典藏系列和私人收藏的珠宝。这些作品呢是跨越从品牌创立之初一直到当下的悠久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啊，展览呢也特别呈现了中国艺术家梁曼琪和张鼎的作品。作为上海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艺术佳作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创意表达，进一步拓展了展览的色彩探索维度。接下来呢，来看到的是由一个知名的珠宝品牌支持的金手匠艺铁器时代的金饰重生展览呢，在上海丽丰双子别墅开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展览围绕凯尔特蒙唐黄金项圈复原项目展开，展出 24K 的黄金复刻项圈、仿古制作工具、辅以影像资料解读失传的古代金工技艺。二楼呢还开设互动工坊和阅读空间，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考古研究和金匠工艺相关的一些历史，沉浸式的感受古代黄金工艺的非凡魅力。从即日起到9月17号，钟表宇宙低语时空复调会在春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呢是艺术家迁居上海后的首场个人展览，也是其30多年艺术创作中极具标志性的转型。他的艺术创作从具象和半抽象的形态迈入纯粹的抽象创作语境。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和演出有关的话题。8月28号到30号，舞剧《秋词》会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秋瓷呢是地处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冲，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舞剧秋瓷呢踏着印记而来，在罗氏东行、玄奘西行跨时空交织中，把秋瓷文化艺术的交融流变搬上了舞台。同样在8月28号到30号，话剧《死亡诗社》中文版会在央剧场登陆。《死亡诗社》呢被公认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和成长题材电影之一。这一次《死亡诗社》中文版话剧呢，是这部电影在中文舞台上的首创，也集结了多位业界资深的创作者和这个青年的艺术家，共同为中国观众重现这一影史经典巨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8月28号到9月6号，原创的悬疑剧《深渊》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3层的高楼转台、17个室内景空间、实时影像拍摄，打破了舞台的影像边界，构建了一个概念十足的观演空间，带领观众走进一场极致的 live 体验。 好，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精彩的演出和文化信息。香港这边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大家做一些介绍。
3: 香港方面呢，首先我们跟大家从室内啊开始逛起啊，在这一个8月30号、29号。

号这一段时间开始呢，正正啊就有不少一些的展览呢开启他们全新的一个季度。接下来想跟大家首先介绍香港方面的一个展览场所，是第二届的西园里雪画啊，正好就在这两天呢开启了他们第二期的展览项目。这一次的展览呢将会入选的作品有118幅，展出艺术家的一共93人，展期呢分别分为两期，以主题呢来划分。第一期呢会用城市景观跟人物为主题，而第二期就是山景、山水、风化，以及现在呢对于一些的动植物啊还有抽象这一些的主题都非常受到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的欢迎，主要也是希望能够让观众在这一些的画作当中能够遇到未曾预料过的一些的触动，而感受香港这一座城市的生生不息。其实这一次的展选呢方面呢，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到超过700分的申请，这个要比第一届的成绩还要多，所以呢这让当时的一些的策展人们呢非常的鼓舞，也觉得有一些的资深画家和比较少人认识的一些的名字，透过他们的作品，透过这一些的策展，走入了美术馆，为香港的街市啊，以及山海这一些的场景，可以带到不一样的一个艺术氛围，也算是为艺术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贡献。而这一次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展览呢，去感受一下属于香港的气息。那么展览方面呢，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如果你来到香港，来到一些美术馆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从这些画家的手笔当中的香港景色会是怎么样。当中有一些的作品呢，看到其实他们重写了香港那些非常多像是一些不同的街牌呀、我们说像是霓虹灯的那些的状态，用水墨的一些的形式，用很多我们说水彩的一个形式，非常的缤纷，希望可以让大家从色彩，从这些的笔触当中感受香港的不断文化的叠加。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要看一下一些的话剧啊，或者说一些的舞台项目了。从8月27号到30号这几天的时间呢，87《红楼梦》演员版的《我爱桃花》第一次在香港的舞台上演。这一次演出地点呢是在香港西九文化区的自由空间大厦，他们采取了小剧场这一种沉浸式的设计，让市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感受这些的老戏骨们的毛孔级的演技啊！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能够有离舞台多近了。这个剧由龙马社出品啊，邹静之编剧，还有张国立自导自演，携手一众的演员去重演87版的《红楼梦》的黄金班底，还有一些的优秀年轻演员的加盟，像宋博啊，还有高晓飞啊。所以呢，这一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当然，《我爱桃花》其实源自于古代的传奇邢氏言啊，这里面说的是唐代的一位少年冯念和牙将他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到底这样的一些的恩恩怨怨啊，这一些的爱恨情仇，甚至还会引发出杀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展现在我们的眼中呢？邹静啊，其实在用戏中戏的一个结构，把一个很简单的偷情的一个故事呢，结构了关于爱与杀的哲学上的一个思辨。张国立其实也说啊，这个剧本是一座富矿，让他不再满足于指导，而是亲自下场去饰演这一个角色，跟邓婕可以同台。所以剧组巧妙地将红楼的演员分组打破了常规三个演员的限制，用了10个演员的阵容，演出了这一场情感世界的多种能性。当演出的结尾响起87版的《红楼梦》那一首熟悉的曲，那么这一代人的浪漫跟惆怅，以及新接触到《我爱桃花》的这一群观众们，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除此以外，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确实九月份开启呢，将会给我们香港带来不一样的氛围。亚裔吴江2026啊，将会在九月到十一月份正式的展开。这一次也是 Asia Plus 艺术节2026的一个展示。那么这一次展现呢，会以亚洲为主轴，以及“一带一路”地区的多元文化。

0: 的展示。当然亚艺吴江其实往年也一直邀请一些优秀的艺术家跟艺团，他们去呈现很有本地和当地特色的文化艺术项目，比如说像是一些的舞台演出、展览，还有户外嘉年华。那么有一个非常新鲜的文化交流，也见证着文化合作的无限可能。这一次呢，想跟大家首先揭晓一下一个揭幕节目啊，是一个三角演绎啊。这一次将会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乐队表演。本地的资深音乐人王双俊呢，将会连同音乐界的翘楚龚硕良以及顶尖的乐手一起啊，来给大家带来这一场的表演，而且还会有来自于蒙古、泰国还有韩国的人气乐队首次的合作，来展现当代的亚洲音乐的脉搏。这些的演奏里面还会加入传统的乐器，为流行音乐注入全新的创意。而且这一届的舞台节目里面呢，还会聚焦更多的亚洲传统文化，比如说他们糅合了中国尸骨跟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甘美兰音乐的演出，以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越南杂技等等。其他的音乐节目还包括可能有一些多重奏啊，一些巡回表演等等。当然还会有一些的静态，包括书法家跟音乐之间的一个跨领域合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一次香港为大家带来的 Asia Plus 艺术节2026亚艺吴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惊喜。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在周末时间带来的上岗上线这一个小时，跟我们一起感受艺术的氛围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 Cloud 云浩影的《和你虚度光阴》。你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吗？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他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接着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先锋 talk 板块。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22号，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了他的第100次幕启。第100场演出结束之后呢，

0: 大壮王呢是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历经了10年酝酿打磨，引发了行业轰动。那本次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来对话香港话剧团的行政总监梁子琪和助理艺术总监兼大壮王的主演刘守正，一起来感受大壮王在上海演出时的热辣火爆。
1: 谈话深一度，
2: 文艺有态度。
1: 先锋 talk，
3: 如果没有这一帮艺术家过去20到30年不断的合作，不断的累积他们的经验，他们一块的工作的一个默契，是不会有大壮王的。
4: 梁子琪，香港话剧团行政总监，站在2026年大壮王再次登上上海舞台的时间节点上回忆，他觉得一年前大壮王在内地的成功首演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
3: 我们是预计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演了几片嘛，也不是没有内地的观众过来看，内地的观众过来看也不只是大湾区的，也有北京的、上海的，还有些是从外国回来的，都过来看，都他们的感受都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跟中国内地的观众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信心是有的。当然你不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在影响着，所以都非常的兢兢的把最好的呈现出来了，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要做的事情了。
4: 在内地的首演大获成功，大家自然就会期待今年的巡演会铺得更开，但实际上今年大壮王只在上海演出20场，这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梁子琪告诉我们，
3: 其实上年都说哎，可能最快要明年才可以，因为整个团队都是嘉宾演员其实在技术团队里边也有很多是外聘的才可以组织成一个这么强的团队，因为我们是话剧团嘛，香港话剧团就是演话剧嘛，所以我们要求请他们的时候就是他表演很好，但是当然有一部分的唱歌都是合格的，但是不是每个嘛，所以要做一个这么要求高的一个音乐剧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邀请很多在外面真的是经常演音乐剧的有一定水平的演员，他们都是很忙的，所以要他们能全部人在1个月2个月的时间里面都可以什么都不做出来，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最初的方案是我们定了后明年了，明年我们就2年之后，但是我们后来又想，如果一个是放到2年之后了，很多演员的那个记忆啊已经没有了，已经放得太久了，你再重排的时候了，真的是从零开始，又要重新再来过。但是如果一个是大概每一年都有一个不短的回来他们再演了，他们这个表演的记忆呢就会保持的比较强。所以如果我们想，如果今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很短的时间，他们因为跟去年已经不是太远，我们平常会排7到8个星期的之前呢，但这个我们就砍了一半，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应该一年演的10场应该都这个回忆还在，所以这次我们排了四个星期，所以还可以，但是我们就只可以把他们拿到一个档期。好了，当你有一个档期了，你就要很多因素去考虑考量你放在哪一个城市。当然上海不用夸，它是中国音乐剧之都嘛，对吧，每个人都这样说，它是有它的最强的一个配套，最强的观众的一个支持。还有就是它的位置是在中国的中间，你放到北京好像又很远了，你放到南方很远，你放这里每个地方过来都一样都可以来到。还有就是我们是一直在考虑是只可以做一个我们做过的剧场，因为

0: 如果再找一个新的剧场来做了，我们的制作团技术团队要花在里边，在做这个技术磨合的时间要很多，他们是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他们说能做能排排练时间 OK， 这个演出的时间 OK， 但是要做前期的技术的磨合，哪个时间他们就没有了。所以你只可以考虑你做一个你已经做过的场地，那就不用磨合了，你已经全知道它里边的每一项数据，每一个位置灯啊放什么的位置，所以只考虑就北京跟上海。所以上海新出来啦，所以我们也非常喜欢上海的观众啦，这个也是我们对文化广场啦上次合作的一个非常，当然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我们非常两个地方都很好，但是没问题啊，今年就上海啦，明年就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上海值得的，我这样说，它是真的在对音乐剧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充满养分的土地。对啊，所以你有一些要事啊，要让它成长的事情，你让它在这里发生，它会帮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机缘来把它培养。上海是一个好地方，在音乐区来说。
1: 大壮王的成功和香港话剧团八年来对剧目的精打细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八年的淬炼，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壮王。在梁子琪看来，这八年的时间里，除了对这部作品精雕细琢，也少不了主创团队和演员们的自我提升逐渐沉淀。
0: 大壮王不是第一个我们用八年来打磨，其实我们之前演不同的音乐剧和是话剧也是不断的打磨的，比如说这个团队之前的一个音乐剧领头锤，我们也是用了九年的时间来打磨三个版本，到我们把这个第三个版本拿到北京的时候，加了这个现场乐队，是我们首演之后的第九年呢，所以这个过程经常做。所以大壮王也是你可以这样说，因为每一次他们都会精益求精，把他们觉得应该要修改的地方都会修改，他们不会偷懒的，只要他们觉得有更好的一个方案，他们就会把它放到这个剧里边。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看，我们自己也会看，哎，这次有什么不同呢，这次他台词有什么不同呢，歌音乐方面有没有不同，台位方面有没有不同，这个也是习惯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做法。你不是八到九年八年全部时间都放到这个事情里边，因为你需要看了之后你需要沉淀，你需要思考，你需要再讨论一个新的方案，其实哪是花时间的，这些过程呢都不是每一天坐在这里做，就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又花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因为你很难两周之内就可以把这个方案找出来，我说哎，这个是最好的，这个不是这样工，不是这样做的嘛，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打磨，慢慢思考，大家一块思考，再提出一些方案，提出方案之后大家都可以做一些用你们的说法是论证，这个是好不好不好，他们讨论之后好，最后定出来，我们试试这个才做一些修改。所以里边他们其实同时做很多工作，所以也不需要来说哎，我八年都花在这个事情里边，但是你要愿意，不，我说愿意是什么呢，愿意把这个很有潜质的作品不要太急把它放出来。现在很多我看很多剧目就是一出来就是我要群演了一百场什么，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打磨需要时间，所以你在这个打磨 出来之后才可以再计划这个戏应该怎么安排，去哪里做多少场，这个是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个做法了。
1: 在舞台上最终把一部优秀作品呈现给观众的是演员，最终让观众记住一部优秀作品的是角色。在大壮王里，方唐镜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值得反复品味的角色。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反面角色，令人厌恶，但是演员刘守正却希望用一种让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演绎这个角色，进而让观众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这个角色。
2: 因为以前一直走来也演过很多不怎么讨喜的角色啊，但是我作为观众我也非常明白，如果我是一个观众，我去看一个作品，如果一开始那个角色让我觉得很讨厌，我就不会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了，我也不想再听他说什么了。所以当我接到方唐镜这个角色之后，我就设计一下，哎，如何把这个宋棍这个坏人坏得来可以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怎么说，他也不是全心的坏啊，这个坏只是他一种他生存的本能嘛。因为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我们大部分的人也会觉得，哎，金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如果我们有钱之后我们生活会变得更好。其实方唐镜也是啊，他说我没有什么错啊，打官司我就是为了我的客人去打官司啊，只是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帮助我，我知道怎样打赢而已啊，就是我想赢我可以拿着我应得的酬劳，所以没有问题的。可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点，我就会设计这个方唐镜这个角色的坏不是完全的坏也可以，如果我一直演来就是他只是一个坏人，那最后他慢慢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观众也会不接受，对吧？我演绎这些不纯粹的好人最大的共鸣就是他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也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因为有着一份爱，他们才有力气继续走下去。方唐镜也是周国雄也是，安德海也是，对。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安德海的台词，就是你们这么恨我、妒忌我，是因为我做了一些事你们永远不能做的。说明白了，其实你们是爱我，你们是爱我、爱我、爱我。说，你看这个角色也是非常渴望人家的爱，真正的爱。我相信每一个人也是。
1: 在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要让一个反面角色突兀的从坏变好是不现实的，演员和观众也都不会接受。但如果巧妙地利用一些关键情节，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更有阶段性，为观众提供一个合适的心理接受过程。在每一次演出和微调后，刘守正总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
2: 其中一个点就是他遇见他的儿时的兄弟阿西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件发生了很多年之前的事，他本来已经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忘记了，但是看见了他之后，他就发现哎，其实那个心结完全没有放下过。然后陪他回到他的家里面见到他妈妈，其实也两个人他妈妈也见不到他，但是哎，让我觉得很难受那几个点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就是遇见秀秀把秀秀留在我身边留在我家里面当我一个家里面的仆人也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身边所有的人只有杨秀秀才会敢对我说真的话，所以反而说我会相当的珍惜这个人在我身边。所以哪怕最后我是因为某一些原因把他卖走了，但是也是我为了救他，所以我也可以说是做一个坏事去保护他。对，这个就是方唐镜那个做人的 方式吧。
3: 嗯，
2: 所以那几个点我觉得都相对方唐镜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相当重要，但是演到今年这个版本我就

0: 会发现，因为我们已经演过好几年，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坏跟他的好是并存的，从一开始也已经是的，哪怕是到了第二幕犯案的时候，他也不完全，哎 ，bling， 我变成一个好人了。我觉得人不会那么非黑即白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哪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是保留一些他坏坏的那种本质，对吧？所以我反而演起来更加的过瘾。
1: 这样看来，刘守正饰演的方唐镜是一个不能单纯用好坏论之的复杂角色，给演员的驾驭增加了难度，提升了挑战。刘守正觉得，能够遇到这样的角色，对演员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0: 非常非常幸运，但是也要通过拿到剧本之后，不是完全所有的问题也能解决，已经解决，要通过排练，要跟对手、跟导演，每一天排练，问很多问题，要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因为很多逻辑上的问题、故事上的，要通过排练试出来。哎，原来这个台词，我们编剧写了，但是如果原来我们通过这个调度已经可以表现出来了，可能我们就会跟编剧老师商量，哎，这个台词可不可以不要，或者是删短一点啊？怎样？我们要通过很多这样的排练的过程，把如何把这个故事说好。所以也非常感恩，有很多好的剧本，编剧设计好的人物落到我们的手上，可以演绎出来，可以跟观众说好这个故事。
1: 不少大壮王的观众不止一次走进剧场，他们很细心地注意到，即便是同一班底，每次的演出也都会有一些细微差异。久而久之，这成了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心灵密码。这其中的一些变化是有意为之的，有的变化则是即兴而来，水到渠成的。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观众也成为了大壮王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他们真的很厉害，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这个作品的热爱。他们很多观众每一天晚上在门口外 SD 的时候，诶，见到他们，你又在，你又来了。还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可以跟我们每一个角色演的同事也分享他今天晚上每一场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细节，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的直觉去演嘛，可能我也是的，我也是每一场也有一点点不同的，但是他们就很精准的把那些点跟我们分享，还有就是他很多观众也看过很多面，从开始他们就很纯粹的告诉我们，哎，他喜欢什么，到后来已经有一些看过很多遍的观众就会跟我们分享，哎，故事内里面的情节或者是人物里面的感情如何跟他们自己真实生活当中有什么联系啊，他可能是他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遇到一些困境怎样怎样，可能他听到高老师的一些歌曲里面可能给到他们一些力量去面对他，去解决他。这是我觉得这是大壮王这个作品给我最好这个一个礼物。对，这个观众对我们这个很珍贵的反馈。
1: 作为一部以粤语为传播载体的音乐剧，不少人担心语言的隔阂会阻碍大壮王在粤语区以外市场的传播，但连续两年在内地市场的演出直接消除了这样的担忧。大壮王是怎样做到的？梁子琪解释说，团队花了很多的心思调整字幕的呈现，将语言带来的理解障碍减少到最低限度。
2: 如果以这个商业演出的概念来说，大壮王是第一个粤语音乐剧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式来到内地的这个舞台上面，是第一个。所以我来之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演员，我们觉得上海的观众不会太 怎么说呢，不会太远。

0: 认识他们，其实基本上很多都不认识。我们最重要觉得就是，我们是粤语，这个很有趣。经过这几年的演出，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说，观众会把我们粤语音乐剧是看成是中国音乐剧。这个是有不同的，因为他们看不懂嘛，这个语言他们要看字幕。其实你看其他的不同国家的语言的音乐剧，他们都看字幕啊。但是我一直一这个字幕我一直在调，其实这几场我都一直在调，有着很微细的修改。你们不知道的一两个，因为一看到我们要让观众。虽然这个不是粤语的原装，但是他要看这个字幕的时候，会基本上跟听到粤语的时候的哪个享受的情度是一样的。譬如说，他这个唱词粤语是5个字的，我就一直在尝试用你们看得懂的普通话的字词放进去，都是5个字的，所以基本上你用普通话跟着，都基本上可以差不多可以唱到这个事情，又哪个意思又是相同的。我为什么说这个中国音乐剧的问题呢？我就看到，因为很多人要看音乐剧，但是他们是每一句都看的，非常仔细，看得非常，有些时候我们错了，他们会提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的音乐剧，你是法语的音乐剧、德语的、英文的，都有字幕，但是你从来不会看到，观众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你告诉啊，这一句什么什么，不会的。所以我就感觉是因为这个内容，我们说的语言是他们基本上可以感受到的，但是当然你要靠这个字幕的辅助，让他们可以完全的接受这个我们戏里边的每一句台词、每一句歌词的美妙，这个我们基本上，我觉得调了这么多场之后，现在应该有90%以上，这个可以做到，这个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
1: 有了大壮王的成功，香港话剧团会不会在今后将更多的粤语话剧或音乐剧推向更大的市场？梁子琪告诉我们，这样的推广尝试已经在进行之中。
0: 其实有大壮王的口碑的粤语音乐剧，在香港，在我们那边也不是没有的，只是没有机会介绍过来。高老师、陈老师、范俊杰他们已经之前也有合作过，所以会有这个条件。因为观众会留意这些主创嘛，他们会对他们有多一点的信心，所以不有可能呢、粤语的音乐剧，如果因为最重要是很多时候你见到观众不来就是哎粤语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一点都不懂啊，但是譬如说大众文人让很多第一次看粤语演出、看粤语音乐剧的观众到这个场里边。他知道啊，原来是可以看懂的，原来粤语我也可以享受，可能不到100%，100%可能享受85%，那就很好了。所以他上一次看到是粤语音乐剧，他就不会太有一个抗
2: 抗
0: 拒，
2: 拒，
0: 对啊，他会就会想，哎，这个好不好看？我这个已经把这个门打开了。我觉得这大众就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往后应该。现在已经有了，有不同的粤语的音乐剧在，有机会来到，比如说上海、北京，还有其他城市，在大湾区都有，都会见到。
1: 2026年，大壮王在上海巡演一票难求，无法实现愿望的观众只能寄希望于后续的演出计划。对于大壮王今后的表现，梁子琪有怎样的期待呢？
0: 我们不会很贪心的。我希望呢，就是他每一次的巡演都能保持他的水平，就已经最好了。多的少的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要把

持水平，保持观众看过的水平，有些时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功夫都花在这里边，对。所以，但是如果当其时和我们人的当其时和能做一点，让多一点观众能看到这个，当然我们会尽量会做这个事情了。你做一个作品出来，就是要感染不同的其他人嘛，能让多一点人看到，是每一个这个舞台工作者最想做到的事情。你不上电影嘛？电影拍了之后，你翻多少都可以。但是舞台是一层一层的在做，所以我希望可以多一点，但是也要有这个客观的限制，对，这个要看。

0: 如像到天涯尽弃，直至拜望命共生。
1: 沙溪
2: 香港，
1: 英作
2: 我哋，
1: 家乡。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就是港善户的环节，一起用广东话和上海话一起来聊到的是一个生活话题啊。因为刚才呢，我们在双城文艺方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了在上海的一个展览啊，就是和纸有关的。其实在我们的现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就是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号召大家无纸化办公，无纸化学习，这样的话可以为环保呢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啊，随着我们在这个用比如说计算机啊，用手机啊，这样的频次的增加，我们在很多的交流和一些文书的传递过程当中呢，往往都也电子化了。我们只需要输入拼音，我们就能够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呢全部跃然纸上。当然这个纸呢就是指屏幕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拿笔写字用纸写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不知道明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现在写字的机会还多不多？
2: 哎，其实别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是开会啊，这些时候呢，很多有几个吧，我看到有几个的同事，他们其实现在都用一些平板电脑啊去做一些的笔记，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用铅笔的人。
3: 哦，而且是特别是铅笔。
2: 对对对，因为铅笔其实你用的时候，用其中一面写字写多了，然后换那个面的时候，它不是粗细的那个位置特别好看吗？我就特别喜欢用铅笔来写字那种感觉。
3: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很 old school 人啊，我也不太喜欢用平板电脑来做笔记所以我每次开会我都会拿一个笔记本，然后拿一支笔，对吧，然后在那儿写做笔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会发现现在我们整体的一个用笔写字的机会呢也会比较少一些。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到，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叫提笔忘字的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诶，这个字好像在你脑子里，但是你仔细去写一写呢，又发现哦，这个字呢到底是，诶，是这个单人旁还是双人旁，这里到底是两横还是三横，会有一些疑惑在里头啊。还是因为我们写字现在写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
2: 尤其是过完一个暑假之后更加容易忘
3: 了，这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的，是不是？好，那么写字在我们上海话中呢，我们叫虾子。
2: 哦，是用虾来说的。
3: 对，虾就是写的意思。
2: 哦，虾子。
3: 对，哎，广东话怎么来表示写字？
2: 上海话感觉好像说虾子一样，就是吃的那些虾子。然后呢，广东话的话呢，这个我就找不到其他类似的一个说法了。

0: 们呢，一般呢都是说塞鸡。
1: 写记
0: 嗯，写就是虾，
1: 啊，这个意
0: 也就
1: 思
0: 是
1: 明
0: 写
1: 白
0: 的
1: 了。
0: 意思。
1: 哎，其实
0: 对，
1: 你看，上海话中和写有关的，就是表达搭配还挺多的。比方说，哎，就是小朋友要写作文嘛，写作文。
0: 哦，我们也是写着门。
1: 哎，对，还有比方说写信，当然现在我们很少有纸质信了嘛，哎，或者写一封邮件，写信，写信。
0: 嗯，我们是写信。
1: 写信，啊
0: 嗯，
1: ，some 就是信的意思。
0: 信就是信。
1: 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写嘛，就是我们这个动作有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工具也非常重要。那么写呢，就是两个工具了，一个是笔，就像刚才明正说到的铅笔，上海话叫 K 笔。
0: OK 呗。
1: 对，K 就是铅的意思。
0: 哦，哎，这个特别听上去特别像一个外语似的
1: 啊，
0: ，K 呗。
1: 是 K 笔，对。
0: 哦，我们如果说笔呢，我们会说 but。对，but 就是笔的意思。
1: 感觉
0: 比
1: 像
0: 如说我
1: 七
0: 们，
1: 八九十的八，
0: 啊，那个叫 but。
1: 八啊？
0: 对，广
1: 难
0: 东
1: 道
0: 话是
1: 广东话里面真的是不念发的吗？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个传统印象，就是广东话中的八念发。
0: 哦，只是一个谐音。
1: 啊，是
0: 对，然后
1: 是
0: 比如
1: 是，
0: 说我们的铅笔，我们就会说云笔。
1: 永吧。哦，这个好像和铅的差距就比较大一点。
0: 因为那个字在广东话是读云。
1: 永，哦，
0: 嗯，没
1: 是。
0: 错。
1: 是，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有笔嘛，我们还要用纸，对不对？用纸呢，我们上海话中的纸叫纸的指头，
0: 指头，所以是一卷一卷的卖的。
1: 就是上海话中没有单独的一个字叫纸。如果说泛指一切的纸呢，就是纸的，就是指头，然后就是纸的意思。
0: 哦，我
1: 对，
0: 们指就很简单，指就是指
1: 啊，
0: 急。
1: 就急，
0: 嗯，
1: 啊，急，
0: 对，急。
1: 啊。是，哎，那么我们还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不管是职场人也好，还是在学校里上学的小朋友们也好，我们都会做笔记嘛，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笔记本，好了，叫笔记本。
0: 哦，笔记本。那如果说
1: 对，
0: 是 notebook 那一种呢，就是
1: 哎，就是
0: 小型电脑那些，我们也叫笔记本。
1: 哦，是吗？我们叫笔记本电脑，笔记
0: 哦，
1: 本
0: 你们
1: 电
0: 会
1: 脑。
0: 加电脑。
1: 对对对，笔记本电脑。
0: 哦，因为广
1: 对。
0: 东话，因为我是好奇，就是比如说我们本身去写一些东西，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小本本那一种，
1: 对，
0: 那一种呢，可能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会叫笔记本，但你长大很少会用这种笔记本嘛。我们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长大之后更多是什么呢？你会有一本用来写，可能写每一天的每个月的一些的工作项目。我们其实
1: 是，
0: 反正在广东话呢，我们很少用中文来去表达，反而我们经常就会说叫那我们会把它叫做 schedule。
1: schedule 就是行程表，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种
0: 行程
1: 啊。
0: 表，但这个行程的这个
1: 日
0: 小
1: 程
0: 本
1: 表，
0: 本呢，是真的，大家已经普遍的就说，我今年我要去买一本漂亮的 schedule，然后呢，每一年，比如说什么时候考试啊，今天要补习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写在那个本儿里面。
1: 就是
0: 对，
1: 它
0: 这
1: 上
0: 是
1: 面有
0: 每
1: 日
0: 年
1: 历，
0: 的，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就手掌或者说比手掌大一点点的尺寸的一个小小的掌上笔记
1: 明
0: 一样。
1: 白，
0: 而且它就是一个月历，那个其实也是现代版，我们说简约的一个小日记的一个体现吧。
1: 是是是，以前呢，我记得可能在我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时
0: 嗯，
1: 候还挺流行的这个东西，就是要像有点像日记本一样，对吧？就是它每一天呢是有一个页面的让你去写，然后后来大
0: 嗯，嗯。
1: 家都发现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一页可能我这一天的事儿比较多，然后呢写的内容很多，那一天呢这个事情相对比较空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往上填，然后久而久之呢，现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不太再使用这种已经给你安排好日子的、安排好每一页是写哪一天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本子，反而那种空白的笔记本，就是你可以随意发挥的这种现在是主流了。
0: 哦，OK。
1: 是，所以说其实呢，在最后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和香港和上海正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虽然我们都用汉语啊，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香港啊，你们用的是这个就是繁体字嘛，对吧？就是繁体字的这样的一个中文书写。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上海话中叫繁体字。
0: 哦，伪梯子，
1: 对，这
0: 外
1: 个就
0: 体
1: 是
0: 字
1: 繁体字，
0: 吗？
1: 繁体字，繁就是繁的意思。
0: 哦，那我们是读繁体。简体，
1: 啊，
0: 简体就
1: 是，
0: 是简体。
1: 感叹，我们叫 GT 字，
0: 哦，简
1: 对，
0: 体字。
1: 简，对，就是简体字的意思。
0: 嗯，
1: 对。
0: Okay.
1: 所以不管

0: 怎么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现在确实我们电子化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的方式啊、设备啊都很先进，但是呢，汉字是我们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写汉字啊！我们在日常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提笔写一写汉字，让自己啊不要把这个汉字的这个书写的技能给退化了。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也非常感谢明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西藏杰隆尼石流增加到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杰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的大型机械已经到达，已经将道路抢通大约两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为干预，又已经架设边坡雷达，同时无人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教育局局长蔡荣联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也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本津贴。他又说，政府对于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持开放态度。黄冈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消防处有参加进行电动车灭火演练，在压力测试期间，消防处进行火警演练，模拟有电动车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范围起火，司机受伤，消防员消防处即刻调派黄冈消防局和附近地区车辆到场，消防人员以电动车火警专用装备扑灭火警，救援人员为伤者提供适切治疗并且安排送院。特区政府连同深圳相关单位在黄冈口岸进行第二次压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离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继续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下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在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出，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着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投抛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路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索，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联系失搜索失联人员。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暂停，跟着是赞成或是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在晚上的10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曾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且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后加入欧盟，可能会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告，公报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在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黄岗口岸进行第4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2次跨境压力测试，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演练时表示，这一次是属于全流程压力测试演练，参与人数比上一次多1倍，整体流程顺畅，最长的通关轮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在下午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Did you ever know that you're my hero?
11: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2: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1: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2: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1: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2: Home away from home.
10: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11: I'm Stella from Malaysia.
13: I'm Farabi from Bangladesh.
12: Next stop, Hong Kong.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努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下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天时间挖通大约50米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的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根据救援的需要，中方也紧急增派了4名的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的救援。卫生署参与下午的黄岗口岸跨境大型测试，署方表示，演练测试首次的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设置在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可以一次采集司机的体温、证件、容貌、指纹资料，完成由深圳出入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海关、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还有香港入境事务处联合进行的5方查验。署方说，倘若系统侦测到司机体温异常，会及时透过屏幕指示司机将车辆驶往查验区，由署方人员为司机进行健康评估。演练也模拟车辆载有同行乘客下车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进行入境手续场景。卫生署在随车人员验放厅也设置了集体式的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可以同时为大批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保障旅客畅顺通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容许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且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港澳律师可以在大湾区9个城市执业。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数十位的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且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的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和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予以支持。津巴布韦警方表示，一辆货车和一辆的小型载客汽车当地星期五晚上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一面相撞，最少2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声明当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辆挂有外国牌照的货车怀疑在爬头的时候和迎面行驶的小型客车相撞，后者确实的乘客人数有待进一步的确认，事故的原因也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再来看一下六合彩角注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4号、7号、8号、11号、26号、30号，特别号码是42号。头奖有7注中，每注奖金派彩4,149,710元。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逐渐的减弱。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日间，跟着是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0: 还有我暴露会的常客悠悠。
9: 悠悠啊，咁
10: 系君祥，
9: 即系咧前排咪世界杯嘅，
10: 系
9: 哇，跟住咧我揾翻我中学时期嘅偶像啊，
10: 边个啊？
9: 我见翻佢，你估下？
10: 点估啊？
9: 世界杯见到嘅，不过即系我中学偶像咁，当然唔系踢紧嗰个啦。我见翻碧咸啊。
10: 吓？点解嘅？
9: 系啊，咁呢个盛事嚟噶嘛，咁佢始终都系一个即系足球界嘅名人啦、啊，即系大家都认识佢啦。咁我觉得佢依然都仲系玉树临风、啊，即系亦都令我谂翻起，哇！我细个咧中意佢都即系可能储佢波衫啊，都即系
10: 有冇签名啊？
9: 哎呀，梗系冇啦，即系始终细个未有经济能力或者未有追星能力啦，咁、我就会觉得其实好神奇喎，即系远在我系香港啦，咁佢就系英国人啦，咁我都中意咗佢都几十年，暴露年纪系啦系啦，
10: 冇讲到人哋咁老。
9: 咁佢都真系即系已经系一个退咗役嘅足球员啦，咁但系我谂其实都好多听众。

0: 都認識佢嘅。咁、你咧有冇啲即係好中意嘅國際巨星啊？
1: 有一對組合咯，男子組合 Westlife。
0: 哦，係男子就係邊個地方噶？
1: 英國愛爾蘭。
0: O K， 咁點解你會無啦啦會迷上佢哋嘅咧？啊，即係可能而家聽眾就會覺得，中意嘅男子組合應該就係韓團啦，就係嗰啲啦。啊，你唔係喎，咁你點樣接觸到佢哋㗎嗰陣？
1: 因为我的学生时代不是追韩星的嘛。
0: 是
1: 啊，咁那段时间就即系喜欢听英文歌，咁可能又当上面学下英文啦。
0: OK，
1: 咁啊，跟住又有五个型男，咁又即系吸引咗眼球嘛。咁啊，人啊中意睇靓嘢嘅，咁啊再加上真系有实力嘅唱歌，真系好好听嘅。
0: 系
1: 啊，佢哋唱歌嘅系有分工咯。
0: OK， 咁但系嗱，你远在香港啊，对佢哋嚟讲，即系对呢个明星嚟讲，咁你又身为一个学生，你当时点样去接觸到呢一隊樂隊，你點樣維持對佢哋嘅追捧啊、愛啊，或者係即係你唔可能揾佢哋嘅歌嚟聽都唔容易嘅。
1: 唔係咁，你朋輩咁大家會傾啊，有啲咩歌好聽啊，有啲咩組合啊，咁跟住以前即係我都暴露我少少年紀啦，我個年代是聽 CD 嘅，係啦，咁啊即係都會買 CD 嚟聽下咯。
0: 係即係。都唔容易，但系你就买下 CD 啊！
1: 咁个经济能力都许可嘅，咁啊悭少少啦，储翻少少零用钱去买啦，即系支持下嘅偶像咯。
0: 即系其实呢、這、一个，我觉得呢一个都叫坚持啦吓，呢、一个都叫唔放弃。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即系唔系必然，其实同跑步都系啊！即系如果你要跑几个钟，你一定会好想放弃，啱唔啱先？即系总有呢啲时刻嘅。咁但系即系原来。我又会发觉，咁我中意碧咸都中意咗咁多年啦，咁点解跑几个钟唔得呢？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呢个有少少相似嘅，但系唯一就系、你要唔放弃维持呢，其实有时你要作出一啲改变，即系可能例如我年纪大咗，我今年同上年咁，我一定系今年老啲噶嘛，
1: 系，
0: 咁我就要可能改变我训练方式啊，要练多少少啊，咁我先有办法维持到我呢个跑步嘅兴趣啊、习惯啊。
1: 不过我觉得讲嚟讲去都系讲你自己心态，
0: 系
1: 啊，即系有阵时候你肯唔肯坚持呢，其实都系。要你自己个即系有啲洗脑式啊，
0: 系
1: 啊，要提自己啊，你一定要
0: 做到，
1: 系啦、啊，你定咗你就唔好谂放弃，你就谂要点样做到，你唔系谂点样做唔到咯嘛。
0: 所以咧，我哋尽管坚持同一样嘢，其实都可能要改变自己个思考模式、个谂法，自然你就会做到噶啦。教练嚟咯，唔知道教练今日又会教我哋啲乜嘢咧？
2: 教练，够钟上堂啦！
3: 九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第九堂咯噃，跑得好嘅同学，我鼓励参加香港马拉松。马拉松系讲耐力嘅运动，一般系指全程马拉松，简称系全马。全马嘅距离咧系42.195公里如果用一个400米嘅运动场嚟计啊，要跑105.5个圈嘅。嗱，而家由呢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举办嘅香港渣打马拉松，喺1997年成立，比赛人数由初初1000人，去到而家差唔多有70,000多人啊。证明多了好多人喜意跑步咁啦，你哋练得好呢，我哋全部人一齐报名参加全马好冇？

0: 哇！我哋听完首歌，头先啊教练又教咗一个新嘅功课俾我哋。今日竟然系要学习香港嘅马拉松喎 ，Yoyo。
1: 冇错啊！坐喺我身旁边就系一位资深嘅跑者，叫卓乐平 ，Lorraine。
2: 系、，Hello， 大家好，我系 Lorraine 卓乐平。
0: 系 Lorraine 你好啊！你一身健康嘅肤色、啊，睇嚟你系成日跑步噶啦，系咪啊？
2: 系啊，同埋我系游水啊。
0: 哦，咁啊啱啦，天气咁热，咁但系调转，你身为一个资深嘅跑者，有几资深先？你参加过几多我哋香港嘅马拉松啊？
2: 无数次，
0: 因为数唔到啊嘛，系咪？咁就啱啦，即系我咧就。啱啱即系跑步嘅新手啦，即系究竟马拉松呢样，我都仲谂紧玩唔玩好，即系咁啊啱啦，向你取经学下嘢。
1: 你成日得个谂字嘅，
0: 未够期啊嘛，未有得跑啊嘛，都要有比赛先得。
1: 冇关系噶，跑步唔系为咗比赛噶。
0: 系，咁我都要有马拉松比赛，我先有得报噶嘛，都未到。系啦，咁我请教下两位啦，或者咁究竟其实点先为之系马拉松先，即系冇马噶嘛？点样拉松呢？即系其实 what is 马拉松呢？
2: 马拉松咧系属于42.195 公里咯。
0: 系，即系咁样就为之一个马拉松嘅比赛。
1: 全马拉松。
0: 全马拉松咁，你咁讲即系仲有分噶咯？
1: 系，我哋都有所谓半马，即系半马拉松啦。
0: 系。
1: 咁亦都有个十公里嘅赛事，又俗称10K。
0: OK， 即系呢三样都算系马拉松入面嘅一个比赛，可唔可以咁讲啊？
1: 可以咁样理解啦，佢系会比如我哋有一个好盛大一年一度嘅马拉松赛事啦，都会分呢三个嘅比赛嘅距离咁样去进行嘅，但系佢会分唔同嘅时间去出发，亦都会系即系半马同全马就会响尖沙咀度出发啦，咁十公里就会响铜锣湾嗰边出发嘅。
0: 哦，即系同一个比赛可能会有三个唔同嘅组别啦，我叫做，跟住仲会喺唔同嘅地方度出发展开呢个旅程。
1: 系啊，
0: 系嘛？咁系咪就系10K 最短啦？
2: 系啦，冇错。
0: 系嘛？跟住最长又42.几公里嘅全马啦。咁半马应该就系啱啱一半啦，就21左右啦，系咪？
2: 冇错。
0: 不得之了，我都数学唔系几好，我只系知道400米系一个运动场啦，42.1，哇，咁其实都要十
1: 超过100个圈咯，系啊，百几个圈咧，
0: 系，咁好啦，嗱，听到呢度我已经冒紧汗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香港有乜嘢马拉松可以参加嘅咧？嗱，我唯一我真系即系孤陋寡闻啦吓，就净系记得有一个喺我哋嘅维港啊，可以对住维港咁跑嘅，喺东区走廊度跑嘅，咁我就觉得呢个系我未来会唔会有机会参加咧？系嘛？除咗呢个咧，呢个系属于边一个马拉松啊？
2: 全城街。

0: 馬，
1: 係係係，
0: 同埋渣打馬拉松，
1: 係哦，香港渣打馬拉松係嘛？
0: 嗯，
1: 即係呢兩個係香港主要嘅馬拉松比賽，仲有冇啊？
2: 港珠澳，
0: 港珠澳換程馬拉松，
1: 明白。咁調轉羅永，你參加過邊幾個啊？啱啱講嘅呢三個入邊。
0: 三个一齐玩晒
2: 啊！好似之前罗英有讲过话，去王者之战都有玩过。
1: 王者之战又即又系另一个马拉松嚟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嘛，都系香港定系世界？
0: 香港嘅，
1: 系世界。
0: 香港。
1: 哦，咁坦白说，咁既然你全部都玩过晒就好啦。咁有啲咩分别咧？对你嚟讲，其实你觉得呢四个马拉松，咁其实会唔会难度有唔同？定还是都一样啦？因为个距离系固定咗噶嘛。
0: 我覺得就渣打馬拉松咧就比較難啲，就上落斜多嘅本身係。
1: OK， 咁因為上落斜多，所以體力消耗會多啲，所以就難啲啦嘅意思係咪咁嘅意思？
0: 都係噶，要練耐力咯，最主要係。
1: 同埋呢個比賽係算唔算係最？多人參加咧喺香港嘅規模嚟講，咁調轉啊多人咁咪起跑啊各樣啊咪會即係手續啊繁複啲啦，交通你去到又難啲啦，起跑有好多人同你爭啦，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啊？
0: 都會嘅其實。
1: 系咪啊？因为就太多人啦，咁不如就咁啦，直接就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其实参加一个马拉松，我哋个流程会系点样啊？好唔好啊？你现场又见到啲咩情况啊？好唔好？咁首先第一会系乜嘢呢？
2: 要报名，
1: 啱全中，系首先你要见到宣传，你要知道，佢几时截止要报名，咁跟住呢
0: 跟住就收到个电邮咧，就要领取选手包嘅。
1: 系系，咁会唔会有抽签？即系唔一定有得玩噶。
0: 公众人士要抽咯，同埋有一个就系、是挑战组达标时间咯，仲有一个系。
1: 系，咁即系达标时间嘅意思即系
0: 佢有个分零嗰、那个时间咯，都系。
2: 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其實佢嗰個達標選手嘅定義咧，佢首先會睇翻男性同埋女性，就算你玩同一個距離都好，佢都會有唔同嘅達標時間嘅。咁當你做到嘅話咧，你係免咗嗰個抽籤嘅程序，你係可以直入，你係一定有得跑嘅。
1: 即係如果我成績上面係比較快啦，比較優秀啦，就唔使搞珠六合彩咁樣抽中你先有得跑啦。咁但係你呢個成績又喺邊度可以得到噶？
2: 首先就要系
1: 我落街自己跑一转就得噶嘛？
0: 冇错噶，唔系噶。
2: 首先要系田总认可嘅赛事，
1: 系香港田径总会啦。
2: 冇错啦，然后就佢会有一个时间，就系话哦，如果你玩某一个距离，比如讲十公里啦，
1: 系
2: 又或者半马拉松啦，
1: 系
2: 咁你呢两个距离或者可能有啲赛事有机会系全马拉松，不过就相对少啲嘅。如果喺香港计系啦，咁总之你达标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将呢一个时间去交去你报名嗰度，咁但系呢个时间系只系两年内有效咯。
1: 咁我哋有呢个资格啦，决定咗你能够参加呢一个我哋香港式嘅马拉松啦。咁跟住咧，下一步要做啲咩好啊？系咪就落去比赛啦？
0: 唔系噶，要去跟翻上长跑训练班嘅，都系要
1: 系训练一下先，因为我太心急啦。即系始终系一个好长途嘅一个赛事啦，即系你未必。经常可以连续跑咁耐啊，咁所以都真係需要一个专业啊或者一个充足嘅训练先至安全可以参加嘛。咁历时几耐啊，通常你会为咗一个比赛即係训练准备几耐左右啊先係适合啊你觉得。
0: 我觉得要半年内囉，四个月到啦大概。
1: 係咁，但係比赛通常有咁长嘅时间俾你准备㗎，即係。
2: 或者咁讲啦，因为本身如果你系有玩开赛事嘅人咧，基本上你一年四季你都 keep 住会训练嘅，所以咧你唔会话啊，我睇啱嗰个赛事我先嚟去报完，跟住我就要计下啊，我究竟有几多时间去做训练咯。
1: 但系会唔会相冲啊？即系嗰个训练嘅内容，即系可能你睇中咗想跑呢个马拉松，咁长途，跟住又有想跑另一个，又可能短途啲，咁你还是其实都冇嘅，即係好似我哋武林练内功咁样，咁你提升咗你嘅内功，咁其实所有嘢都会有帮助。

0: 有時話一雞幾尾啊嘛，即係你可能你要報一個比賽之前啊，咁啱有一啲比賽你又覺得啊又啱喎，咁你當嗰個訓練唔係當嗰個比賽就係你其中一個訓練，咁、哦、你咪慳水慳力咯。
1: 愚才愚操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OK， 明白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哋啊訓練啦，即係可能訓練翻幾個月啦，咁就等自己有充足嘅狀態去挑戰呢個比賽啦。之後咧，下一步係咪就係、是？

0: 一個禮拜起碼20K 啊，同埋30公里咯。
1: 即係會係由小到大，即係由個時間啊嚇，即係就越練越長啦。
0: 係啦，
1: 令到自己啱啱好比賽前咧就征服到一個好長嘅距離，即係咁樣去搣到個比賽，咁係最理想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0: 都係噶。我試過就有一次就真係半夜起身啊，4:30起身啦，咁跟住咧就自己落街去跑步，我就唔想俾啲痰曬住，真係太辛苦啊！真係講真係。
2: 哦，我初初唔会以为你想适应下你比赛嗰阵嗰个时间起唔起到身，同埋嗰个肌肉嗰个状态。
0: 系啊，
1: 因为系需要可能6点，定系再早啲就出发噶。
2: 我谂系6点开始比赛，甚至有啲系5点啊、5点半，系凌晨啦。
1: 系啊，咁即系其实我凌晨三点要起身噶咯。
0: 要噶，系啊。
1: 系嘛，跟住刷洗面啦，食翻一个充足又合理嘅早餐啦，跟住报到啦，跟住
0: 朝头早食饭咯，要补充啊要。
1: OK， 即系原来即系同我哋睇世界之前世界杯睇波系一样嘅，即系凌晨三点就要起身。咁跟住你去到啦，你去到会见到啲咩场面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形容一下俾小弟听一下？
0: 去到現場好多人咯，直情係咁，跟住咧就先去排隊安檢先咯，要係
1: 係
0: 咁，跟住咧就安檢完之後咧就去寄行李咯。
1: OK， 將你嘅行李儲存好啦，跟住準備好啦。咁跟住就會唔會再召集噶？定還是都唔會噶啦？總之大會講幾多點，我哋喺起跑前準備。
0: 咁其實我哋先warm咗 up 先咯，通常就同啲朋友一齊影下相啊，開開心心咯，都係
1: 要嘅，打卡都出發。
0: 係啦，咁就通常就佢馬拉松咧，佢有分挑戰組啦，同埋一組同二組嘅，佢有分幾段時間嘅都係。
1: 係，咁但係調轉好多人，會唔會連即係拉個筋都冇位㗎？
0: 我都會㗎，我見有啲人係。
2: 我想可能有時有些人去趕頭趕命過到去，所以他未必有時間去拉筋，一入到去就即刻要行，咁佢起步咪可能跑慢少少當熱身噶啦。
1: 我記得之前有一集有個嘉賓話試過咁樣嘅，啱啱好落車就比賽噶啦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咁到真係開始啦，叫做咁你要喺成百人啊嘛，隨時即係成百人一齊起步的感覺是怎樣的？
2: 哇，一定不止一百人啦，
1: 唔
2: 止
1: 嘅，
2: 唔止
0: 啦，成千人、成萬人噶，都
2: 好多噶。
1: 咁跟住即係就好似即係沙甸魚咁樣，
0: 係啊係啊，
1: 跟住就生存噶咯，即係又唔想撞到人啦，當然又唔想俾人撞到啦，但係要保持自己嘅速度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容易做到呢件事先？
0: 其實啊，都係集中精神咯，都系
1: 或者会唔会有啲策略就系、是、我同啲 friend 一齐即系组成一个队形咁样就容易啲，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噶？
0: 唔会噶，我都系各自各跑咯，自己系。
1: 系 OK， 因为始终速度唔同啊嘛，系嘛？
0: 系啊，
1: 不得了啦！即系原来即系跑步原来从来都不简单啊！咁呢个时候你见啦。我已經好緊張，原來我有機會要參賽，我依家流曬汗啦。OK， 我唞翻一陣先，我哋聽翻首歌，係啦，轉頭翻嚟，我哋就一齊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4: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8: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好，节目继续由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兜完场，
9: 仲有我播路会嘅常客悠悠，
8: 当然唔少得今日我哋嘅嘉宾，
9: 我系 Lorraine 卓乐平。
8: 好，咁我哋继续倾偈啦。
9: Hello Lorraine， 想请教一下，你觉得渣马同埋港珠澳呢两条魔鬼赛道有咩分别呢？
8: 我点解叫魔鬼嘅？即系已经，即系呢两个系比较新啦，比较多人玩啦，同埋都真系唔容易嘅比赛马拉松系嘛？可以咁讲，所以先叫魔鬼啱唔啱啊？
9: 系啊，魔鬼赛道啊。
8: 系点解嘅？点解嘅？
9: 点解？尤其是西隧上嗰下系都几吃力噶都。好辛苦噶，同埋嗰个龙和道嗰度上落车，好似过山车。
8: 哦，因为会额外花费咗一啲体力啊嘛，即系唔同平
9: 都系噶。同埋临尾咧，去到嗰、那个爱护动物协会嗰条斜路嗰度叫上斜嗰度，都系有少少吃力噶都。
8: 嗯、
9: 因为咧、其实 Lorraine 讲咧就系话渣马咧，佢中间咧都有啲唔同嘅上落斜噶嘛。咁、而头先佢提及到嗰、那个一啲隧道位啦，因为玩一个全马拉松系三条隧道嘅会经过，
10: 系啦，冇错啦。
9: 咁而嗰三条隧道里面咧，讲紧最难就系喺西隧咯，因为西隧其实去到嗰个位置，即系如果跑一个全马嘅人咧、已经系超过30公里。咁而我哋一般嚟讲咧，一般人啦吓，去到30公里后咧，其实就真系好讲意志。
8: 系
9: 系啊，所以你仲要去到讲意志嘅时间，你仲要跑嗰条咁斜嘅斜路，讲紧嗰度应该有超过2公里到咯。
8: O、okay, K， 即系个难度位就系喺你最想放弃嘅后段，先要面对呢、這、一个魔鬼嘅上落斜，所以就分外难受啦，系嘛？
10: 都系噶，我一定要忍住啊，忍，系啦，总之唔好行，一行咧就好大镬噶啦，跟住系，
8: 即系唔能够停下脚步，变成由跑变成行，因为行完咧就跑唔翻噶啦。
10: 系啦，冇错啦，系啊，咁啊，等系要慢慢跑咯，
8: 系
10: 松动下，系啦。
9: 不过我发现咧，嗰条隧道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少少经验跑过啊嘛，咁啊上咗嗰条隧道之后咧，谂住唉见到光就冇事啦，谂住完啦，
8: okay,
9: 原来唔系，原来嗰个位置再上系仲比你原先喺嗰个隧道仲斜，嗰下先惨啊！
8: 即系我明白，我幻想到啊，即系可能你喺个隧道好黑黑地啦，
9: 系啊，
8: 咁见到远处有光，咁见到光你觉得有希望噶啦，点啊？咁冲到出去之后，发现系再斜啲，
9: 系
8: 再难啲，甚至乎我估啦吓，即系出咗隧道，咁可能再大风啲， 会唔会啊？
10: 都会啊，
8: 系嘛？即系呢啲通通都成为咗一个考验啦，呢啲大自然嘅因素。即系我哋平时搭车经过港珠澳大桥，经过东区走廊就 feel 唔到啦。
10: 系啦，冇错啊，系啊，
8: 系嘛？咁除咗呢啲咧，即系你觉得呢两个唔同嘅赛道，呢两个唔同嘅香港马拉松，仲有冇啲咩分别啊？有冇啲咩特色上你觉得系好大分别噶？
10: 我觉得香港嗰度咧，即系跑到去嗰个龙膜度咧，好有气氛。佢哋个个同我give me five 啊，同我做个帮我支援咯，直情系。
8: 哦，即系系一啲唔识嘅朋友。
10: 有啲识嘅朋友都有。
8: 哦，即系有一个站，有一个地方系真系俾可能观众。
10: 系啦，冇错啦，系啊，系啊。
8: 咁就变成大家聚集咗喺嗰度，唔知点解就成为咗一个支援区啊，
10: 握
8: 手区啊，
10: 系啊，冇错，系啊，好开心啊，真系。
9: 我谂讲嗰个打气区嗰度咧，如果你话全马嚟计咧，个路线上咧，因为一开波就系喺尖沙咀嗰度出发啊嘛。
11: 系。
9: 咁你尖沙咀去到差唔多到嗰个奥运嗰个位置啦，沿路其实都会有途人嘅。咁但系因为你一开头嘅时候，其实你个人都系。即系 full power 啦，
10: 好开心啦，
9: 好有力量噶，
10: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
9: 咁但系变相嚟
10: 讲，好 high 直情系。
9: 系啦，咁嗰度就你觉得冇乜嘢嘅，
8: 系
9: 啊，而且其实我敢讲系有少少玩障碍赛，因为咧开头嘅人咧头嗰两三公里咧，啲人都已经开始喺度打卡啦、行啦。咁我哋系谂住热身，系开始慢跑嘅时候，我觉得系。要避開佢哋咯，所以有一個玩障礙賽嘅感覺。
8: 因為始終這個比賽係大家會用唔同嘅心態去參與啦，即係比賽噶啦。但係你未必會想話啊，我要攞冠軍，跟住要點樣？即係有啲人係輕鬆地參加，有啲人係見識地參加，有啲人都想挑戰自己個時間去參加。咁變咗有唔同嘅人喺度啦，即係有人會停低打卡，甚至有人會可能扮演一啲唔同嘅卡。卡通人物啊，
10: 都有啊，有啊，
8: 系嘛？
10: 系啊，我见到有啲鲨鱼啊，同埋蜘蛛侠啊嗰啲咯，
9: 系嘛？我都见过，
10: 系啦、
8: 啊。即系你跑跑下，有啲卡通人物喺你隔篱陪你一齐跑，
10: 同埋嗰啲
9: 恐龙又有啦，
10: 系啊，
9: 同埋吹气嗰啲
10: 咧，格格公主咯，仲有
8: 哦，即系古装片嘅，
10: 系啦，冇错啦，同埋呢个
9: 系啦，总之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
10: 造型啊，系啦，
8: 都几搞笑。即系我喺东区走廊跑，跟住然之间有条鲨鱼喺隔篱，我系人嚟嘅，OK。咁但系我谂你哋见到佢哋，即系可能你会觉得第一可能好得意啦，咁但系第二你会担心安全啊，
10: 系啊，
8: 即系又唔想撞到佢啊，又惊佢会唔会见唔到我。我咧即系始终佢着住咗一个mascot 嘅一个衫，公仔衫咁。
9: 因为我识有朋友，佢真系年年都有个造型嘅。
8: 系。
9: 咁我见佢应该系隔篱会有一个朋友，即系当佢系一个陪跑员啦。系。系啊，咁啊傍住佢咯，都惊佢有事啊嘛。
8: 系，即系都佢哋都会注意安全嘅，即系可能就揾个领跑员啦。
9: 系啦，即系唔系万人先至要领跑员噶。其实如果即系带住咁多嘅装备喺上身啦，叫做即系一个造型咧。
10: 或者係有啲朋友就可能第一次玩全馬，有啲就有 partner 陪住咯，就係、
8: 是。哦，咁我覺得其實都好嘅，有即係會係一個嘉年華嘅感覺啦。
9: 絕對係，
10: 冇錯。
8: 即係有唔同嘅人，總之想參與，認真地參與。咁不過就用唔同嘅方式，即係諗下點解啪啪有條蕉喺隔
9: 離。
10: 係啊，係啊，冇錯啊，係啊，又有糖啊，又有汽水啊，好開心㗎，係啊。
8: 即係大家唔同 purpose 都好，咁我哋都可以融埋一齊。即係呢個都係香港嘅特色啦。
10: 係。
8: 咁但係調轉啊，即係我都想訪問阿羅永，你都跑咗話12年馬拉松係嘛？頭先
10: 係啊，冇錯啊，
8: 即係都完成咗廿幾個馬拉松啊，
10: 27隻
8: 不得了。咁有冇邊一次嘅經歷係有啲好有啲好難忘嘅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喺香港跑馬拉松嘅咁多年入邊？
10: 都係
8: 渣打難忘，
10: 都係渣打馬拉松啦，都係
8: 其中一年嘅係咁點解咧？有咩咁令你難忘咧？嗰次？
10: 我跑得最快嗰个时间咯，4:38啊！
9: 哇，都好犀利喎！
8: 4:00啊，完全冇概念啊！
10: 系啊，唔紧要啊，系啊，
8: 系正常人系跑几多嘅？
10: 大会时间佢系6小时内完成嘅，其实系
8: 哦，即系个 standard 系6小时完成，你用咗4:00多啲，
10: 系啦，
8: 即系你快咗成个几钟喎。OK，
10: 我系听住歌跑嗰步咯，
8: 系咁你嗰次。 咁难忘就係因为你成功挑战到自己，做咗一个人生最快嘅时间。有冇啲咩你依家分析翻点解你会做到嘅呢？即係系咪就係听嗰啲歌嗰、那个歌好重啊，定还是唔系即係嗰个天气好
10: 都唔关事㗎，都系要勤力操练啦，都系 keep 住操啦，要。
8: 系即係嗰、那個
10: 起码都要操下理数咯，起码都要。
8: 即系嗰排你系操得特别勤力嘅。
10: 都系啊。
8: 系嘛？即系我谂都幻想到啊！即系你好想做呢件事，跟住你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去付出去努力，最后咧最好系咩？幸福嘅，兑现到啊！系嘛？
10: 系好开心咯，完成到，好感动。
8: 系，即系你投放完，唔好讲话求回报，你要攞第一啦。但系，即系你对得住自己，我觉得人生有时就系要做呢啲嘢啊。
10: 系啦，冇错啦，系啊。
8: 未必系多咗二十蚊，多咗1000蚊就唔系。但系你初头有冇谂过系可以做到呢个成绩噶？
10: 都有谂过嘅，其实都系啦。
9: 即系都系你自己 set 目标。
10: 都系睇状态个时间咯，仲要系要系。
9: 但你本身你自己是有没有说那个预计的目标时间是几多个钟的？
10: 那时候自己说5个钟头来完成的，其实是。
9: 哇，差好远，差了20几分钟。
8: 是，但是 final 都啱啱4个多钟。好，那这个时候呢，看来我要参考一下罗永你的歌单，看看会跑得快一点。这个时候一场听众分享一下你的音乐，我们转头继续聊天啊。

0: Lorraine， 咁头先你都分享咗咧，你呢12年间就跑咗一共27次马拉松啊嘛，仲记唔记得喺咩情况下驱使你会考第一次嘅马拉松啊？
1: 嗰阵时系2014年咧，系海外嘅马拉松啊。
2: 系
0: 哇，直接要跑海外喎。
2: OK， 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决定要参加一个马拉松，其实系有咩谂法推动你？会唔会？会唔会都谂过唔好报啦？
1: 唔系噶，其实系我旧同事，佢就话点解你玩咗咁多年半马？佢话一定要，我仲年轻，话一定叫我跑全马，真系要尝试下咯，真系。
2: 哦，即系其实12年前嘅第一次全马啫，咁但系再之前你又参加咗好多可能10K 啊？
1: 半马系啦，冇错，都系唔系好叻嘅嗰阵时系真系跑嘅。
2: 系咁，有咩推动到你觉得其实？因为我依家都有尝试跑步啊，咁但系我又冇谂过要报呢啲嚟跑嘅，咁其实你又觉得有啲咩推动到你要参加下马拉松啊？有咩好处啊？有咩吸引你嘅地方啊？
1: 咁我要尝试下咯，挑战下自己咯，就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就我有个friend 咧就担心我话我练长距离课练得唔足，咁就担心我。咁我同佢讲话，你放心，我一定实要安排时间去练长课啦。咁我就去到韩国嘅时候咧，就嗰边系好冻嘅，嗰度系真系好紧张嘅嗰阵时系。咁我嗰阵时大会时间5个钟头内完成，系有少少压力噶都系。
0: 哇，系嘛？我只有听嗰啲海外赛事系7个钟内啊，真系分 run 嘅。
2: OK， 即系7个钟系平时嘅 standard。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全马这个比赛就已经是5小时内了。
1: 是啊是啊。
2: 所以你的紧张是来自你怕不达标，定是叫做第一次尝试好怕，定是太冻所以好怕呢？
1: 不是的，其实我怕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怕我未必达到标。跟着呢咁我 keep 住跑啦，唔理咁3721啦。咁跟住呢我係冇行路好叻叻㗎啦已经係。咁我去到 37K 嘅时候呢开始有啲脚痹，唔好理啦，总之我挨埋嗰 5K 去咬实牙关返到终点，直情係大嗌呀，直情係真係係。我直情係好感动，我跑咗个最4:40返到嚟呀，真係。
2: 哦，最后你成功做得到啊！
1: 系啊，初马仲要系成功感啊，仲要系喺海外嗰阵时系。
0: 哇，第一次嘅马拉松如果跑到呢个时间，真系唔容易噶。所以君祥头先你唔好笑啊！
2: 你嗱
0: 唔讲得笑噶呢件事，
2: 唔啱啦。笑咧有好多种嘅，有支持啦、满意啦，就唔一定系取笑噶吓。咁同样地，我系觉得最难能可贵嘅系咩呢？你冇得练个温度啊！即可能你在香港练习，香港是热啲啦。
1: 系啊，都是半夜起身走出去跑咯，时间。
2: 咁但系可能香港半夜其实都会是10多度，都已经觉得是最冻啦。但系原来你第一次就要在海外参加，海外的温度随时是个位数。
1: 都是啊，10度以下噶都。
2: 系嘛，即系你唔单止挑战咗自己嘅脚啦，嗰个体能啊，用挑战埋你应能力，原来你内涵都 OK 噶，
1: 系啊，冇错，系啊，
2: 系啦，我呢个笑咧系赞佢叻女啊，
0: 哇，咁都俾你兜到劲，
2: 兜啊，真心啊，使乜兜啊，真系，原来你第一次系即系可能有朋友嘅推动啦，又想挑战一下自己啦，咁唔打唔撞就叫做成功咗啦，系咪？咁你啱啱讲噶嘛，话37K 嘅时候开始顶唔顺啦，
1: 系有啲脚痹，系啊。
2: 咁有冇谂过放弃嘅？坦白说，喺嗰一个 moment， 即系回想翻，当然都好耐以前。
1: 其实都我要冷静，唔可以放弃。一放弃嘅话咧，好。

0: 折噶，同埋哇惊俾人掉咗上车唔抵噶，真系。
1: O、okay, K， 即系因为好正常噶嘛，即系我谂每一个跑手去到一个叫做尾声啦吓，咁、但系你又面临一啲好艰巨嘅挑战，即系魔鬼路段啊、温度啊、肚饿啊、脚震啊各样，咁、一定会闪过一啲放弃嘅念头嘅，即系对你嚟讲挨过嘅就系、即系惊好瘀。
0: 同
1: 埋即系都叫
0: 唔好遇嘅，系啦。总之我系唔好谂咁多，总之 keep 住去走，向前望。总之系
1: OK， 跟住即系可能听住歌又好啦。
0: 系啦，冇错。
1: 我觉得有一个都几重要嘅因素嘅，即系跑马拉松系可以睇住我哋嘅景色。
0: 是啊，冇错啊。
1: 是嘛，即系我觉得呢个是另外一个动力嚟嘅、即系同平时嘅挑战，即系例如我估啦吓，即系可能我跑东区走廊，平时我只能够喺私家车、喺巴士上面、喺呢条道路上面挑战。
0: 系、
1: 咁我能够喺东区走廊度跑，真系随时一年只有呢一日。
2: 系啊，
1: 系嘛、对你嚟讲呢一个会唔会系另外一个，即系可能就系所谓嘅仪式感啊，或者系令你更加深刻嘅一件事呢？
0: 都系深刻。呢件事咯，都系
1: 系有冇边一个香港马拉松嘅景色对你嚟讲好难忘噶？
0: 最难忘跑昂船洲大桥咯，同埋呢个青屿干线啊。
1: 系见到啲咩啊？有咩咁令你关注啊？几
0: 好靓嘅风景，总之我系认真去跑，我冇去影相，总之系、
1: 用眼睛去记录。
0: 系啦，冇错。
2: 我觉得打卡跑其实有啲难度嘅，因为你又要顾住你个速度啦，跟住你又要顾住你嘅目标去进发啦。咁你一打卡，其实即系你好难话，我又企喺度影完，跟住我又再跑，其实系蚀咗道气咯。
0: 系啦，冇错啊，系啊。
1: 因为即系跑步嘅人，我哋系有即系可能要配速啦，咁同埋系一个大氧嘅运动。如果停顿咗落嚟，要重启翻嗰个，其实系好难啦，用多咗能量啦，系嘛？咁但系明嘅，即系总有啲朋友就系觉得我跑到嚟呢度，点都要影张相啦，一世人随时只系一次咁样，咁就真系会影呢一张相咯。即系大家取态唔同啦。
2: 我谂俾我做法，可能我系打住个手机，可能就做啲短片咯，
1: 即系唔停落嚟，
2: 系啦，唔好停啦，真系，系啊，即系之后自己翻去剪辑啦。而家 AI 咁劲，
1: 系、即系少少蹬下，即系可能买部防守阵嘅咯。
2: 唔系，同埋都俾啲观众或者朋友有阵时感受到，哇，系，其实我都好出力跑，听到嗰啲呼吸声啊，跟住又可以见到周围嗰啲跑手又好搏命咁样去跑，亦都可以感受到个气氛咯。
1: 你讲得啱，即系你头先提到俾观众啊。或者可能你打卡即放上啲社交网络平台，因为我觉得依家呢啲比赛啊、马拉松啊，关注度唔同咗。近呢几年，即大家好似多咗好多，我身边好多 friend 都话要参加啊，即可能会扮下唔同嘅卡通人物当嘉年华啊、打卡啊。咁其实以前即你最有资格讲啦，12年系嘛？即其实嗰个热潮系咪慢慢地唔同紧咧？你觉唔觉得越嚟越多人啊？
0: 系啊，而家越来越多人玩咯，
1: 系嘛？跟住个比赛日就会成为咗一个你打开社交网络平台就全部都是呢个洗版啦吓，就
0: 系冇错啊，系啊。
1: 点解咧？其实你有冇谂搵唔搵到个答案啊 ？Yoyo，
2: 我觉得系同朋友之间去制造一个话题，即系喂阿君祥，你有冇报啊？咁你如果我问你嘅时候咧，咁样咧，咁你好似觉得唔系、其实我系咪应该都要报咧？我好似同人哋冇共鸣啊。
0: 有啲人为咗减肥咯，有啲人系。因为我觉得呢我由细到大呢我自己呢真係要 keep 住运动囉，唔 keep 呢会暴肥㗎啦，跟住係呀。
1: 好啦，不过我觉得其实无论咩原因都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咩呢？系注意安全啦、做足充足嘅准备同训练啦，先好去参加呢、一个即系香港可能一年先会每个赛都净系会举办一次嘅一啲全港式嘅马拉松，因为即系当日可能交通都会暂时停一停，就俾大家可以喺个马路上面奔驰。咁、各位有准备嘅跑手。准备好我哋一起参赛咯，好冇？咁嚟緊呢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边跑跑香港人。今晚讲声拜拜啦。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冲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德西下午4点多，站内一幅刚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车的时候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到下层，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刻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的工程已经及时暂停。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的跨境测试。海关表示，演练除了动员20000名的参与者，也邀请汽车团体、社团、商会协助招募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模拟大量出入境旅客和车辆过关的情景。海关表示，这一次演练的重点之一是短期内以高密度形式来进行车道全流程通关演练，在出境和入境层的联合一站式车道，以闭环内循环方式进行多车道测试，考验五合一车检短时间内应对高密度车流高峰的能力，整体测试大致顺畅。另外，海关这一次也进行私家车清关模拟演练，利用海关搜查犬和流动 X 光车辆检查系统，侦测藏匿在车内的隐秘位置的违禁品。皇岗口岸在进行深港两地跨境大型压力测试，入境处表示演练的重点聚焦在峰值承载，压力测试也加强人潮集中放量测试，20000名测试参与者短时间内分数次大批放行，模拟高峰时段有大量的旅客，进一步的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参与者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或是人工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高效流畅。处方表示，演练首次加入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测试，测试车道系统调试应用和车流管理，同时演练私家车乘客下车前往随车人员出境大堂办理出入境手续。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的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投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点票工作在晚上的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适度的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月夜月逍遥，
5: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在下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规划的方向以及策略，推出施政措施发。

0: 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在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天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偶尔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雷暴跟着是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候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实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熟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也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大埔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做出决定的业主如果希望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之前当天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下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滑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在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广阔低压槽也为沿岸地区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的一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早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的11点钟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港铁东冲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下午四点多，站内一幅刚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车时后，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到了下层。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刻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的工程已经及时暂停。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也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演练时候就表示，这一次是属于全流程压力测试演练，

0: 参与的人数上比上一次要多一倍，整体流程顺畅。最长的过关轮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又表示，这一次出动约300辆的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辆车用约一分钟就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顺畅。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的时间。邓炳强表示，港人使用自助通道一道过关时，不论身处香港或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是香港身份证过关。他也提到，当在同一时间有大量旅客聚集，部分地方的 WiFi 接收可能会比较慢，将会加以改善。另外，他表示，这一次邀请300辆的公共交通工具参与演练，吸取上一次演练的经验过后，和巴士营办商商讨改善排队设施、车站编排等，也容许旅客预先透过流动八达通支付机支付车费，在巴士的前门和中门上车，加快疏散人流。指这次虽然人数较多，但是整体上比上一次要畅顺。至于是否会再动员公务员进行演练，他回应，这次是计划当中的最后一次，但之后再做检讨，之后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容许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且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港澳律师可以在大湾区九个城市执业。律师会同时也建议讨论探讨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推行专业弥偿计划试点的可行性，以加强对客户的保障，提升各界对于跨境法律服务的信心，并且支持大湾区法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的印刷，政府也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本津贴。他又说，政府对于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持开放态度。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就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昨天风势微弱，而广阔低压槽也为沿岸地区还有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早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的11点，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偶尔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呢名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后获救。呢名水兵的妻子话，佢哋嘅第二个小朋友在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赔偿。

0: 假，但被拒絕，亦都曾經向上級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樣未獲重視。林肯浩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派到中東，現在已經啟程回國。紐約時報早前報導，在長達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關島和亞曼短暫補給停靠之外，林肯浩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作戰。由於缺少休息，生活條件欠佳，艦上約5000名水兵的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調查發現育嬰室沒有火警警報器或者是自動灑水系統，醫院亦都缺乏應對火警和其他緊急情況的訓練。調查又發現火警發生嗰陣，很多當值人員不在崗位，起火6分鐘之後才有人打電話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員接報15分鐘後才抵達現場。夏巴茲強調，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應該得到寬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下個月16日在立法會公布本港首個5年規劃，隨後發表施政報告。他鼓勵市民一並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出席活動致辭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是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是本港未來五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報告就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亚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至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 Mike 曾彼得。
1: 没有讯息，收不到到算数。
0: 至于今晚接通了有代班的刘佩龙，有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

呢首作品绝对应该咁样介绍：力尽完美后备。凌晨2:20，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

近年嚟都非常之努力嘅一个歌手，有自己有份作曲填词，佢系殷听就殷听，逆风之夜。

呢啲唱歌嘅综艺造就咗好多组合嘅诞生，嚟自魔音女团。

0: 继续倾谈天作不夜天带俾你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佢哋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1: 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由动画电影变成真人主演的 Moana， 由呢首我相信是主题的作品，来自巨石庄信 Dwayne Johnson，Your Dad。

Okay, Beyonce, Morning Dew。凌晨2:36，继续轻淡正唱不夜天。有杜德伟 ，Loving You。

8月30号星期日的凌晨2:43，开始到今晚轻谈小唱不夜天精选音乐的部分，先来有杜德伟的 Loving You， 刚刚听过来自卢冠廷又再想起你。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7%。接住有郑欣宜女神。

0: 女神之后有伊人陈卓妍，地球上最后一朵花。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听日周慧敏嘅《天方爱未老》啊。

时间2:55，我哋好快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由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

0: 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至今年四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一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两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圣作克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时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世界各地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怀念这一位一代的音乐巨星，一代的慈善家。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8月30日星期一的凌晨，是星期日的凌晨3:09。

听着李克勤的依依不舍，还有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个关不掉的收音机里面，听着的是轻淡浅唱不夜天。3:20刚刚听过来自彭玲爱有我天地。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7%。接着有罗文《长城谣》。

0: 29分，室内温是29度，湿度88%。呢个都市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会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听过有林忆莲嘅《都市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首先现时室外温是29度，湿度88%。林忆莲之后有伦永亮，我说过要你快乐。

你快唔快乐？唔系一个人说了算啊！唔系话佢话你快乐你就快乐。如果真系你咁容易被人哋控制嘅话，其实要去检讨嘅系你自己。凌晨3:33，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卫兰。残酷游戏。

3:41，听日杨千嬅悲歌之王。接着俾你 Twins 恋爱大过天。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之后，呢个有新少年俱乐部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同埋梁静茹宁夏。即系你3:52，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9%。

时间是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一节新闻报道、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一首嘅作品，佢系张艾嘉《童年》。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演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一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

凌晨四点十三分，四点钟的新闻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刚刚带给你来自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幸福是拥有，定是幸福是为你已经学懂忘记。继续有孙耀威、梁文音，幸福的忘记。

后节嘅 Melody 之后有 BGS 嘅 Melody Fair， 或者最好嘅时光就系两小无猜嘅时候，4:25接住有容祖儿最好时光。

凌晨4:33，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容祖儿之后有郑伊健，时日。接住有谭咏麟，孩儿。

唔一定系小朋友嘅时候啊，但系有时一阵嘅微风可能会勾起你呢个回忆，令你想翻翻去以前某一天。谭咏麟嘅孩儿之后，有孙明光，微风中。凌晨的4:41，接着有周庆哲，想回到那一天。

0: 之前咧有杜丽莎嘅《真的爱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秀文《亲密关系》。时间4:54，室外温系29度，湿度89%。迎接5点钟嘅新闻之前，有陈淑话：当真就好。
1: 当真这样就好。

0: 星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2: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1: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3: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的清晨5:06，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室外气温现时29度，湿度89%。进入今朝早轻谈嘅最后一小时。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是寇海静。清晨五点十分，今日的天气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有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今日如果安排咗节目嘅话，你要留意一下，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而且会有密云同埋骤雨嘅出现。

0: Beyond 嘅仲有爱之后有苏永康同埋李彩华，意犹未尽，时间系清晨嘅五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接住有梁咏琪。

期嘅有时候之后有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埋啱听过嚟自梅艳芳一舞倾情。有时候就喺啲嘅下雨晚上嘅处境之下，你同佢一舞倾情。时间系5:41。

来自 Radius 吸烟的女人。时间是5:47，提醒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

时间是清晨5:55，今天2026年的8月30日星期日，所以一阵间在6点新闻之后出现在这里的会有施培的 Beautiful Sunday， 而刘佩龙将会 在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在轻谈千唱不夜天，再次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给你黎明的作品。来自黎明的夏日倾情，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嘅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嘅承诺后，先至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景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1: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1: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印象？
12: 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0: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0: 玩玩星期天，
10: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八月三十号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00到8:00咧都有师傅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啊，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呢？咁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呢，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呢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呢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呢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呢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呢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而家呢都差唔多3岁啦。咁呢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呢，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觉得好得意呀，因为呢第一次真係见到佢落水，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一个家长呢见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鲜嘅事情呢，个样子係觉得特别得意。而且亦都见到佢呢一落水嘅时候呢，嗰个狗仔色呢终于见识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呢一落到去呢，原来真係自己就会识游㗎喇，即係唔知是不是真的每隻狗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很担心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懂游的，是不是真的隻隻狗都懂狗仔懂的呢？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泳衣给它。我就买了一件那些其实不是泳衣的那些的浮潜不是叫浮潜，那些叫做那些保护衣这样啦，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其实它里面都是那些好似人着那些发泡胶这样在里面的。咁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扬下扬下咁，我都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扬下扬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咧，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去到大自然的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道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一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的了。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约星辰商学友。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样东西都学到呢，就是啊，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乐老实人刘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我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嘅电话。早晨 ，Annie。
1: 诶，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又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点解我咁开朗呢？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吓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
1: 以前咧就叫做队长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运动咧出一身汗号。
0: 系吓，而家都恒常有运动嘅，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系。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啊，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啦，你冻龄秘诀，
1: 系啊，
0: 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嘅，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就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0: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波嘅球友嘅系咪咧？
1: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
0: 哦、
1: 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0: 但系咪由细到大都有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有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1: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又系做运动啊嘛，咁、
0: 哦、
1: 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0: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
1: 吓，系啊，做运动真系噶，
0: 又开心又可以即
1: 系、啊。你打乒乓波唔系打技术啊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系咪啊？吓，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真系好难 book，
0: 系，
1: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0: 啊！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0: 嗯。
1: 咁咧就有2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0: 咁啊，好好、啊。
1: 系好噶。
0: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1: 系咯、啊，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
0: 嗯，
1: 我赞成做运动。
0: 啱啊，
1: 嗯，
0: 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1: 系啊，
0: 就好似你咁啦，动力
1: 嘅，
0: 系啊，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1: 65岁啦，但系咧唔似啊，啲人话，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
1: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0: 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长青，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1: 系啦，有正能量。
0: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长青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0: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0: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

0: 心心冇烦恼啊，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系想分享嘅咧？
1: 我想祝我先生佢九月一号开学日生日。
0: 哦，
1: 系啊，我祝佢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石子进步，灵命日长。我哋系基督徒，咁所以咧要。会读圣经啦，咁灵命入长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笛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屋企练习啊咁咯。
0: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0: 已经够晒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样
0: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1: 是啊是啊，他都好勤力的，日日都要练一下这样。
0: 哦，但他是不嬲都有音乐的兴趣的。
1: 他没有的，他读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掂过音乐的。所以呢，他当他想学退休之后，他想学一样乐器的时候呢，他就说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呢你没有音乐根底。咁二胡呢啲音呢要按得准。咁但系你连到 re mi fa 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觉得佢始终都中意去学二胡，咁啊走去报名啦。佢去音乐事务处嗰度报名，咁要抽签噶嘛。咁咧就点知咧二胡咧就满晒。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0: 咁啱
1: 啊！咁啊，于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0: 哇！
1: 咁就报名咯。
0: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1: 系啊，系啊，系咁、啊，佢觉得最好就系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0: 哦，系冇错，但系张太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1: 是我读书嗰阵时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有啲课外活动啦，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0: 哦，明白。但系系。
1: 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系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咧就全部放低晒啦。
0: 系忙啊。
1: 咁而系啊系啊，工作好忙啊以前。因为咁而家退休之后我又学翻我就学二胡咯。我以前就唔系学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后我就学二胡咯。
0: 反而你学咗二胡，
1: 系我学二胡咯。
0: 所以你先生先想学二胡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佢而家佢觉得咧学笛子好咯。
0: 唔系咁，我觉得两个咧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系多啲活动一齐。
1: 系啊，
0: 佢又想学咁样。我知道点解佢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1: 都唔系嘅，嗰阵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0: 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齐去培养嘅兴趣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林女士你好，
2: 早晨，
0: 早晨啊，你好吗？
2: 哇，阿师傅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2: 哇，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0: 哦，多谢多谢支持，
2: 系、啊，
0: 今日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2: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啊，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就呢个礼拜打嚟咯。
0: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2: 錯，因為我三。

0: 三个仔女都是九月生日的。
1: 哦。
0: 我就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还有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
1: 嗯。
0: 这样啦。
1: 哇，绝对听得出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即你没有要求里面，即在你的愿望里面没有要求一些即很一定话要诶搵多啲啊，嗰啲即系全部系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噶咯。
0: 系啊系啊，因为人嘅嘢咧，今日又唔知听日嘅事啊，预测唔到嘅。咁咧自己睇到都觉得话，诶唔好要求啲乜嘢啦，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心满意足噶啦。
1: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啊，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0: 系啊，
1: 系
0: 咁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晴仔、阿 B 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啊，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1: 嗯，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2: 你早晨啊！李太喎，
1: 系咪啊？啱啱点称呼你啊？
2: 阿麦太啊，
1: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2: 你好你好，
1: 早晨，哇，好有好有中气喎，你把声。
2: 是啊是啊，我打过几次都打不到给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1: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了、
2: 啊、
1: 多谢你继续支持我
2: 哋啊。是啊是啊，是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啊，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1: 多谢、哎、多谢，我都祝你、
2: 啊、
1: 天天快乐。
2: 是啊，没相处啦，哎，个个都健健康康啊。
1: 嗯、
2: 我今日呢就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1: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呢？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呢？
2: 想同佢讲就係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1: 嗯，一位好贴心嘅太太送上佢祝福，咁希望你先生听到啦。
2: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㗎啦，几十年㗎啦结婚。
1: 係但係都仲係咁甜蜜喎、啊。
2: 哎，都是有嘈嘈吵吵的。
1: 哎，这个才是维系感情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2: 都是的，成日哎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供一份婆一份做嘢。
1: 是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2: 是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
1: 啊，
2: 系啊，
1: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几
2: 攰
1: 噶。
2: 系啊，我哋两个几廿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正日生日。
1: 系、哦、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1: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思培姐姐，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1: 嗯，小宝系。
3: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1: 哦，咁你要多保重、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3: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1: 嗯，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过，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3: 仲有个哥哥。
1: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3: 哥哥系德仔，佢有翻工嘅。
1: 嗯。

0: 系啦，
1: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0: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1: 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㗎。不过即係我都想你记得啦，就係、是、你媽媽一定係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0: 我係最唔开心嘅就係我好后悔冇帮媽媽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係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1: 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嘅。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0: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1: 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0: 师培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1: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0: 我仲有好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1: 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了。
0: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1: 咁你接收到未咧？
0: 我接受到，我更加希望就系妈妈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唔使以后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经唔使再辛苦，因为佢生前成日食情绪病嘅药，搞到好辛苦咯。
1: 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终于即系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
0: 系啊，佢终于可以释放啦。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香即系喺呢一个嘅生活里边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有呢一首，虽然咧都成日都播噶，不过我都知，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觉得喺听完咁多嘅电话里边，系真系好想送俾你哋嘅。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线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也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做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会继续全力援助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理营救失踪外国公民。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接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让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西希尔表示，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0.01%，不过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者，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表示，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生，丈夫跳海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不过都被拒绝，也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天的部署当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 正为菲律宾以

0: 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华南西部，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时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8月30号啊，上午7:07，刚刚这种清晨的时分啊，其实感觉很舒服啊，因为呢一起床，哎，还看到日光，哎，出门的时候呢，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出门了啊，有的可能去散步，有的可能去吃早餐，有的或许呢在跑步做运动啊。不知道呢早起的你有什么节目，但是也欢迎你啊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621金曲专门店呢，上午好，我是敏儿。一眨眼呢来到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哎，时光飞逝啊，回顾一下大家啊过得怎么样，或者在清单里边有什么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的，进度怎么样啊？室外温度29度啊，相对湿度呢86%，开启我们今天2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但是毛宁一首晚秋。

一首我觉得很甜蜜，可以送给所有朋友的一首歌曲，跟他说一句，我只在乎你，眼前人要珍惜。

听过邓丽君《我只在乎你》之后，有林竹君一首啊《千言万语》啊，不知道呢，大家比较喜欢哪？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费玉清《小村之恋》，在之前呢也有凤飞飞一首《月光小夜曲》，还有不用我说啊，就是蔡琴呢《明月千里寄相思》。

黄莺莺哭砂，在之前也听过有孟庭苇的一首《祈祷》。接下来有林帆，还有李佳发。明明白白，我的心。

一眨眼来到我们节目最后第一个小时啊，应该说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王菲一首《奈何》。接近上午的八点，新闻之后继续听歌。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